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出自歌曲《我的快乐》，由锦绣二重唱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18日。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我的快乐总是来源于他，我把一切给了他，我的脾气、我的快乐、我的悲伤、我的世界、我自己都给了他。后来他带走了所有一切，只把悲伤留给了我。我也找不到自己了。我的世界也塌了，一切都没了，包括他。

每当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暴发户型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

而且在浮躁的时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锦绣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是那么的平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快乐》。

最美的瞬间是由洪斌作词，甄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充满了温柔与思念，甄瑞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且深情，与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搭调，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歌词是比较伤感且煽情的。

年八月就已经在网络发布，因为被动情翻唱再一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其实往往最真挚最简单的词最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简单的真诚往往更让人向往。

0: 你轻轻地走过，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的是我未醒来的梦。因为这句歌词，也曾因为看到一句话而破了防。我甚至不能亲吻你的骨灰，只能在废墟中哀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重逢的人会再重逢，希望有的人真的能再重逢。有的人因为离别洋洋洒洒地写下数万字，有的人却无声告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 梦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边。
0: 俗世红尘自有真意，大概是我看到的对于这首歌曲最好的评价了。不忘简单，不忘美好，无奈去面对一些结果，却又回首赎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口是心非原唱是张雨生，歌曲主要讲述在感情中遇到口是心非的人，看到恋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情况，希望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伤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治愈。在歌词中，他诉说了自己在情感中的所有感受。

爱情中，一个被辜负的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甜蜜，化作泡影，而伤心化作内心苦楚，化作字字句句，像是因为感情伤痛后醉醒以后，慢慢跟人倾诉内心的不甘和不舍，心碎和质问。

在前半段还有传统乐器的加入，更能诉说出歌中人内心的五味杂陈，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强烈一些，仿佛曲中人多了一些释放，多了一些呐喊。

包容歌曲演唱是郑远，这是一首原始的经典情歌，歌曲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点成熟，听起来更有味道了。这首歌曲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对方做错什么，自己知道了都可以包容爱人。这首歌曲唱出了歌手的内心话，是恋人的心声，但是都被包容了起来，都只为留住爱人。

郑源1982年11月2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华语流行男歌手。1998年，郑源发行单曲《男孩的心》时出道。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真的用心良苦》，成名曲《一万个理由》无线彩铃下载量约1亿2000万余次，成为无线彩铃金曲销量总冠军。

郑源的歌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小听到大，百听不厌。郑源的声音富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听入神了还会默默地流泪，真的很感动，因为唱出了我们的过去、初恋、很多。

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生活中物质的压力，精神的束缚，无论是哪一样我们承受便是，只要我们活得清楚明白。可我就怕我们会没有任何头绪，稀里糊涂的有很多说不清的沉重无望愁绪，对生活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奔头。

再来伤害我，歌曲原唱是张振宇，歌曲由张振宇、杨斌作词，郑智化作曲，发行于2005年9月28日。这是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让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后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

张震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上口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这首歌的定位是平民男人的爱情呻吟，难怪引起了众多听者的共鸣，甚至有人为之潸然泪下。不要再来伤害我，以为是自己真实情感经历，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心路历程。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张震宇感慨良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未曾多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才有了不要再来伤害我的感叹。

每次爱情歌曲的演唱，张真宇总是能把深情唱到歌迷的心里，总是让人感觉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真实。曾经有工作人员去问他，你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深情呢？他总是笑笑，略有所思的样子。不是有故事的人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好呢？对于这张全新的专辑，张真宇表示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把心里最好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些故事留在心里永远会是最美的，有些人永远会在脑海里盘旋。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 青春不散场，
2: 快乐不打烊，
3: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1: 欢迎朋友们。啊，忘干活了哈。
0: 忘了。今天感觉那个啥啊，就是终于把你又这个赢回来了，
1: 盼回来了哈。
0: 这又发现了一个人直播真是太痛苦了。
1: 但是你会发现未来你看见我时间会越来越少，因为我在那活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哈。
0: 那不行吧，这个事儿我得跟台里边建议一下的，那不能老这样式的，当傻小子用呢。
1: 那你去试试吧哈。刚才上播之前我还跟于迪说呢，我说突然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有点心酸哈。上个厕所蹲了5分钟，一起来眼前一黑，差点躺厕所里。
0: 哎，在。从这一方面来讲，我是不是比你年轻？
1: 对，这一点你真的很厉害，你这一般人也做不到，谁能一蹲蹲一个小时？
0: 哎，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糗事儿，那一个小时没有吧？
1: 啊，差不多吧，我觉得哈。
0: 有一次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也是上厕所了，然后不小心我就那个也是跟你似的，眼前一黑，头晕，然后躺下了
1: 、啊，那还行，我今天没躺下，我感觉今天再来5分钟，我要不着急上节目的话，我感觉真背不住哈。
0: 对，那天啊正好是低血糖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就往后面一仰，然后就把咱们那个卫生间那后面那个水箱给撞
1: 碎
0: 了。
1: 单位没让你赔？
0: 没有啊，那咱们我都没算工伤就不错了。
1: 看来我们单位真是一个好单位，要不然必须得赔。
0: 后来呢，我就赶紧跟咱们行政办主任那个打招呼嘛，啊，那时候行政办主任还是那个江峰小哥哥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他说：“哎呀，你咋样啊？你没事吧？”我说：“我还活着。”还只要你没事就行了，剩下什么都没有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然后后来他就跟领导汇报去，说玉帝工作可能是太累了，或者说可能是减肥减的有点过头了，
1: 上厕所有点要上昏迷了哈。
0: 对，上个厕所给上昏迷了，这可能是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不小心昏迷的。所以现在我就是觉得，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是得保护好自己，不能太过度的减肥，要不然的话，真可能就。嘎了
1: 啊！他说是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短暂性脑缺血。
0: 没错，
1: 没错，有道理哈。
0: 就是本来血压就低，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短暂性脑缺血，这个很多人正常人都是可以能够挺得住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贫血这样的人群，就尤其是女生比较多啊。会昏过去的啊，
1: 那就没有办法喽。
0: 对，
1: 哎，一说到这个减肥哈，昨天就是心又被猛猛扎一下，昨晚没吃饭。昨天晚上给我饿的哈，里倒外斜的，然后面前还是一袋好吃的，我就盯那好吃的，我说吃不吃，吃还是不吃呢？到最后选择了没吃，然后带着眼泪入睡，今早饿醒了。
0: 然后怎么样啊？结果
1: 没敢量体重，我先坚持一周试试啊，坚持一周不吃晚饭，看看什么感受啊。

0: 有那个过午不食，什么16+8的，什么这种各种方法的。
1: 哎呀，都不用算，你就饿着就行了。就是减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饿。
0: 对，
1: 要饿加动，你光动也不好使，光饿也不好使，必须饿加动，你就会变瘦啊。
0: 对对对，而且哈，就是你看我这个出门这一个星期，我不是瘦了2斤回来的吗？回来呢就又会长，
1: 马上会弹回来哈。
0: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你就是我要不运动的时候，我能完全把我的嘴管得死死的。
1: 对。
0: 但但凡一动弹起来，你就完全不行。所以很多运动的人群反而会胖。
1: 对。
0: 所以最主要的宗旨还是得饿
1: 啊，
0: 体质虚弱，症状加重吧。对，
1: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减肥这个事儿呢？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放弃了，我感觉哎呀行啊，不胖就行啊，正常人正常过吧，别那个别对自己要求太高。就昨天心被狠狠的扎了一下。
0: 昨天你录那个节目咋的了？
1: 不是录节目，昨天是那个不是交材料嘛，然后我犯懒，我说冰块你帮我把我身份证那个什么往上传一下，他一看我身份证震惊了。啊，这是你什么时候的身份证？这是你多少年前的？我说咋了？我说多少年前的不是我呀？他说啊，你这个时候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0: 现在原来现在像海拉阿木了。
1: 我说那个时候我才120来斤，我说现在我这体重好像差，确实差挺多。我说那为啥哪块就是这么明显呢？他说你这个时候老有棱角了，脸上都有线条。我说那现在呢？也有个线条，我说
0: 差一些，
1: 我说好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说那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减肥了。因为正好我说那个身份证还有半年多就要再拍了，
0: 对，
1: 因为正好要到第10年了嘛。然后我说好，那我这次身份证我争取跟上一次差不太多，你就是也别说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以后成大胖子了哈。
0: 我知道你为啥你今天早上上个厕所你都能昏过去了，你昨晚没吃饭。
1: 那我今早吃了，我今天早上就老准时了，我起得也早，7点我就准时开，7点也开始吃早饭了，吃完早饭收拾收拾，哎呀这晃悠晃悠完了再来。真的，
0: 对，有时候哈，就是晚上饿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闭眼睛快点睡吧，只要睡醒了就可以吃饭了呢。
1: 但我不是饿的睡不着觉，我是馋的睡不着觉。
0: 真的，
1: 我的胃没有反馈，我的大脑哐哐给我反馈。
0: 昨天晚上我刷老多吃播了，发给你好。
1: 我都不看抖音，昨天晚上我都在看电视剧。然后我就特意没看抖音，因为我知道晚上一刷抖音，肯定都
0: 是
1: 那些
0: 吃的，
1: 我就不看。然后结果这个一看电视剧。好嘛，全在吃。我就瞅着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我都老香。
0: 啊，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经常我就是最喜欢《乡村爱情》那部剧里面吃饭，《乡村爱情》那部剧，我就愿意看他们吃饭，小葱蘸大酱什么的、啊。
1: 我愿意看那个谁啃猪蹄子，哎呀，那一啃给我馋的呀，他叫啥我忘了，他啃猪蹄子就吃那个成袋儿的那个，那个塑封包装那个卤猪蹄儿，哎呀，那家伙啃的满脸满嘴全是油，急得咕噜搁那嗦了。完了，第二天我就去买猪蹄，我就吃了哈。
0: 那宝哥说这俩的孩子不胖不瘦，别减肥了。
1: 那不是有美颜吗？没有美颜就是不胖，但是也说不上那个瘦。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出镜的人群啊，你就得瘦成纸片子才行啊，老吓人了。就是所有人上镜都得胖10斤啊。感谢，那我们也说一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开播的时间稍微晚了那么几分钟啊，不要冷落你们，只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和减肥有关，因为说到减肥，刚刚有一个瘦身，我给他捣鼓一下，有个瘦身馆突然就进来了
1: 啊，在那个现代名居店。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们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法是什么？这两天减肥方法就特别多了啊，我身边有什么过午不食的、16+8的、3+2的，然后还有那个轻断食的，还有那个用科技的。
1: 对，但是夜断是骗人的，
0: 啊、
1: 听说夜断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小红书上的某女神自己创作的哈、啊，就是博噱头，但是后来。我看好多科普说这个它是不太科学的哈，所以说夜断不太建议，真容易晕倒啊。
0: 就是我记得还有那阵儿大家都学人家秦昊减肥法，喝那个豆浆
1: 啊，
0: 7天喝豆浆什么的啊。
1: 妈呀，那身上都脱水了都得。
0: 我跟你说哈，啥情况？就是这样，这种严格啥也不吃的这种人，他可能啥也不干，他就在床躺着。
1: 对，咱不能跟明星比，你知道吗？你像那阵老唠那个贾玲拍那热辣滚烫瘦那么快，摘那个咱正常也能瘦那么快，你怎么可能？人家都是有专业的教练。全天指导，包括你的饮食啊、
0: 对对对
1: 运动啊各方面，人全流程给你监督。然后他一天，你说白了，他不拍戏，他也没啥事儿，他就在练呗。
0: 对，
1: 你说咱们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法做到那个的。
0: 对对对，
1: 你就说，不管有孩子没孩子，你的生活都是很规律的啊，不可能说我。

0: 我像他似的，我一天啥也不吃啊，吃点那个一小把，然后光光练，完我再上班，那完了。
1: 那不行，人就废了。
0: 嗯。
1: 就像那个健身也是一样，就很多人就是追求那种什么大重量或者什么玩意儿，
0: 极致的哈，
1: 极端的啊。但那种只适合运动员，因为我们普通人还有普通的工作，他们人家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人每天就是练，然后
0: 对，
1: 吃练吃，就是这样去控制，就包括可能要脱水的情况下，就是不喝水啊，或者是拼命的做有氧
0: 脱水
1: 啊。
0: 冲碳哈，
1: 对，
0: 我当时看他们冲碳可有意思了，
1: 或者拼命
0: 在打比赛之前，一天多不喝水，一天不喝，好像是一天不喝水，第二天光吃，然后啥也不吃，第二天光吃大米饭，第三天巨量喝水，第三天就啥也不吃，光喝水，完了就一桶一桶的喝，喝完之后就会保持那个那叫什么血管爆炸的那种感觉哈，
1: 都
0: 一根一根的，怪吓人，
1: 出来了，
0: 对，就变成人体大牛蛙哈。
1: 对，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所以我这血管都是瘪的。
0: 我是常态，我的手哈，每次上医院打针，护士都乐死了，一伸手就是哈，这今天还肿
1: 了，乐死了，
0: 今天还肿呢。要正常来说，这手上就是颜色很分明。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们吃过一碗大米饭，或者你喝点啤酒进肚的时候，你的手血管，你的血管一定是膨出来的啊，一定是鼓的，因为碳水给足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白呢？
0: 我一直都这么白
1: 啊。啊，夏天到了，你好烦人呢，你露胳膊了。
0: 对，你再过两天我穿跨栏来，你发现我更白了。
1: 跨栏子。
0: 我还特意今年哈，我特意让那个刘佳明传染，我还买了几个跨栏子穿的。我说等夏天了
1: 那
0: 个什么，那
1: 你刘佳明
0: 刮过那个嘎鸡窝毛。
1: 你现在是这个九九腹肌，不是八块腹肌，九九归一，然后低了算胯的。
0: 那我穿的是跨栏子，我也没露别的地方，我也没露低了吗？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您叫什么名字啊？
0: 符号。
1: 你认识吗？
0: 就能看到我一个背
1: 上。他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什么专业夸大白啊，远方啊，龙明艳母，小鹏航拍。
0: 我现在眼睛能看清，就能看清个背他，剩下那俩我都看不清。
1: 宝哥你好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啊！
1: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 AM 12690和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我们这个电台呢是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但是视频直播只有我们这一档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啊！
1: 哎、对，今天的第一话题是说你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互动哈、
1: 啊。对。这个什么按摩的蛮线儿，
0: 按摩的蛮线，其实你得分，有的是稍微健康点的哈。你像比如说我之前去埋过线儿，确实有效果，它也确实没有副作用，也很健康，那刺激咱人体身的穴位啊，
1: 对，
0: 让你这个代谢快点，让你没那么饿哈。
1: 我咱们身边就有啊，
0: 但是他克制不了馋。
1: 对，夏天就干过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呢就是花钱去减肥了，然后呢他那个这个减肥的告诉你得按我的食谱吃啊，这个、第一天啥也不行吃，啥也不行喝，水都不行喝，
0: 对，
1: 然后什么也不行吃，什么也不行喝。我说那你吃黄瓜，他告诉我黄瓜一定要少吃。我说这什么理论啊？不是黄瓜是多吃的吗？然后说必须得挺住。那天饿懵了，不吃不喝，但就这一天，第二天回来跟我乐懵，跟我说，哎呀，我一天瘦了4斤半。当时我就寻思，
0: 这个咋形容呢？
1: 哎，当时我就在这旁边坐着去，那你都水分，能不4斤半呢？不吃不喝的，那
0: 水都排出去了，能不瘦吗？
1: 感谢小石头关注
0: 啊！感谢
1: 对，第一天就是让你不吃不喝，把你体内的水分排一排。
0: 就像我跟我妈聊哈，我妈老跟我聊这个什么偏方那偏方哈，说啊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哎现在你就应该怎么样。我说妈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咱讲究科学哈。你说我上医院，医生巴巴给我讲一大堆，完你不信，那咱就为什么要去医院呢？我说没毛病吧。我说那既然咱选择了去医院，我说我也听医生说了，他说怎么样，我说那我就咱就听他的，我说你就别拿你的老方法那个说了，就老说就是用那种土方，我说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小时候，那你们小时候受伤了哪块什么，让蚊子叮了也好，还是哪块坏好，你们还搁那酱缸里抹块大酱抹呢？我现在让你抹，你敢抹吗？
1: 或者让狗来舔两下
0: 啊？对，我说那现在来看，你那个身上再有点哪块受伤了，我让你抹大酱，你敢抹吗？
1: 对呀、
0: 啊。他说不敢。我说那不就结了吗？你老说你小时候整什么好
1: 了？哎、小时候真的就是用过最多的那个就是受伤啊，就是怎么消炎就抹大酱。
0: 还让狗舔？你看你真不怕破伤风啊，也不怕狂犬病哈、
1: 啊？因为说狗的那个让狗舔舔就得了。说狗的那个唾液有消毒的。
0: 哎呀妈呀！

0: 哎，
1: 治
0: 胃病没发生的病，
1: 嗯、
0: 你就先去预防哈。
1: 对，
0: 你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东亚生命中心经常会发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就是到了哪一个季节，比如说这个到了什么节气，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怎么吃，怎么动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治胃病的一种理念哈。这你像这个春捂秋冻，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治胃病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提前注意啊，包括这两天，我们身边朋友穿衣风格哈，就是非常极端，非常极端。
1: 这两天就穿烂套了哈。
0: 周日那天我的朋友就穿了一个跨栏子短裤、
1: 啊，
0: 然后穿了一个人字拖。然后我是啥呢，我就穿了一个短袖防晒衣、
1: 嗯、
0: 加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裤子就是黑色薄裤子，
1: 嗯，
0: 好像加一个就是运动鞋吧，也不说特别凉快、
1: 嗯、
0: 也不说特别捂，反正带点网的运动鞋。然后我另一个朋友穿了一个行政夹克，里头穿了一个卫衣，然后下面穿着秋裤，然后还穿着那种那叫什么单鞋，一点网没有的单鞋啊，那三个在一块三个季节。
1: 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两天敦化上周热嘛，
0: 对，
1: 咱们敦化市就烂透了，就大街小巷穿啥的都有、啊、
0: 上周更逗，
1: 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就光大膀子。
0: 上周就是我还没脱秋裤
1: 啊、
0: 嗯、然后我还穿着一个就是比较厚的外套哈、
1: 嗯、
0: 然后里头穿的也是长袖，
1: 嗯，
0: 我来单位了，陈丹问我干啥呀，你捂谁呀？啊，天这么暖和，你连短袖都不换，你不热呀？我说我热呀。那你赶紧换短袖。我说好嘞，下回要就换短袖了。结果下哗哗下雨，给我浇蒙了，给我冻得呲儿哈的。
1: 我还前两天我还停留在那个春季，昨天还穿一个那个挺厚的衣服，那个然后我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是时候该穿薄点了、
0: 啊。昨天我看我不说吗？
1: 确实是热了。
0: 那个你穿的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杀手，
1: 是吗？
0: 我寻思你要干啥呀、
1: 哎我？我当时想你说我肯定是说我的穿衣打扮像什么？
0: 对。
1: 就很多衣服啊，咱们我们在我们这个季节，很多衣服没等上场呢就下场了，
0: 对，
1: 没等开始呢就结束了。
0: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往这个经常待的地方再放一件衣服，放件稍微厚一点，
1: 嗯、
0: 就是咱单位我一直放了一个绒绒的外套。
1: 哎，
0: 就是那个、
1: 你单位放那衣服老显老了
0: 啊、
1: 嗯！
0: 我还给老秦买了一个呢，一人一个，大人还挺稀罕的。
1: 那他们都显老成啥样了？
0: 但是这个
1: 说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显老到什么程度？今早上看抖音上说，哎，你们已经显老到什么程度了？我已经开始蒸包子了。
0: 这个话我刚说过，
1: 咋的？
0: 我昨天刚搁家说，我说这袋面呢，上次用还是过年时候包饺子。我说不行，这两天我说研究那个整个韭菜盒包包子。我说包子这玩意儿还得蒸，还怕漏。我说整点韭菜盒行。我说这玩意儿好整，你一煎漏了就往嘴里塞呗。
1: 我跟你说，你给我注意点，今天你就是几大特征啊。第一特征呢，就是你想喜欢吃蒸饺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就是，
0: 也就我不会蒸饺，我会蒸饺，天天给家蒸饺。
1: 对，你现在又想蒸包子了。
0: 我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上厕所起来迷糊了。
0: 对，真的太显老了，尤其我的身份证又要再拍了哈，搁完了这个什么。好多这个工作的合同都疯狂续签、
1: 嗯、
0: 都签两回了。我说妈呀，这真显岁数。
1: 嗯呐，老显岁数了。
0: 以前我都是在单位最小的孩子、
1: 嗯、
0: 现在哎，我
1: 那我啥呢，那我现在走到哪都迪姐
0: 对，
1: 身后跟一堆男生。
0: 我
1: 迪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别人见面叫我弟儿的时候。现在哎，都有人管我叫哥了，我
1: 叫二胖
0: 啊。像那天我说嘛，在出门那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伙子瞅着比我年龄稍长那么两三岁，
1: 嗯，
0: 一见面管我叫哥，我就管谁叫哥呢？
1: 啊
0: 我管你啊哥，我说你多大呀？他说我那个零零的，我说啊，那你是得叫哥。完了我没好意思说那一句，我说你挺老啊显的哈，晒去老黑。
1: 所以说吧，
0: 人生啊，
1: 人生就是这样，白胖白胖。
0: 对，
1: 人生就是二两半。
0: 而且我最难崩的就是，我难以想象今年在单位这个考试进来这帮人哈、啊，应届的，多大？二十二，04年的。
1: 给个眼神。
0: 对，你也就比他大二十岁也不多、啊。
1: 就像那个那天他们说，哎，我真羡慕你啊，你有那么长的假期。我说有啥可羡慕的，多显老啊。
0: 对，
1: 相当显老了啊。
0: 啊，昨天我还聊呢，说那个他朋友，
1: 嗯、
0: 那个我说你俩休年假一块出去玩去呗。我说休五天，他说人就10天。我说妈呀，他这么老啊。我说10天，我说我还有多少年之后我才10天呢？他现在就10天，他可真老，他老登。
1: 那天那个白雪问我说你那个假期多长？我说15天了。啊，这上班多长时间能有15天？是不是得20年以后？对，工作你工龄达到20年可以休15天。
0: 啊，完了还得是连续性的哈，
1: 对
0: 这玩意儿。
1: 他说的， 那我坚持不到有15天年假。
0: 来的时候已经。

0: 挺晚了哈。
1: 哎，怎么的还得连续性的？
0: 没有，就是分单位，就是如果你在企业的话，然后你来到那个体制内，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有不一样的算法。
1: 嗯，
0: 反正这玩意儿你看你单位人事好不好呗。但我昨天听咱们单位人事挺好，这真给你解决哈，真去帮你跑，就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就是假如说一直在一个单位连续性的，那咋都没毛病。
1: 嗯，
0: 但你要说你单位跳单位跳单位跳单位，中间可能说这个以前的时候有这个社保断的时候，
1: 嗯，
0: 又或者说社保以前因为以前没有社保嘛，他给你交是另外一个钱，他就是可能会断档啊，然后就是他得查在。三番五次的去各种各地方查出具这个报告，才能给你休年假。所以说很麻烦，一般的这个单位人士都不太愿意去办这个事儿哈。一般来说，像我在原来单位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的事儿，不会不管。
1: 嗯
0: 啊，就查不着不管，我这边看不着。
1: 你就是那个 HR
0: 啊？我是另一个人，就这么说的哈。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确实单位有一个负责的好同事哈，真的很重要。
1: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你自己，像我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就是这样，你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他给你想着。
0: 对，他都
1: 操老心了
0: 哈。
1: 对，一天真的操老心了，跟我们这伙人
0: 真的
1: 没有一次填表就是大伙能填明白的。
0: 主要是
1: 到那儿就得一顿改。
0: 昨天我还说，我说你们这么多年填了这么多年表，这表还能看不明白？
1: 嗯，
0: 就他俩搁那呛呛，哎，这个应该手写，这个该怎么地？哎，这是不是怎么地？我说这表不一看就能看出来吗？这一页你签字，人签字必须得手写。我说那这一面都是大表格，一个大格子，中间全是小格子，然后每一项都有填内容，那你手写肯定写不进去啊，而且写容易出错，你得重写。那你就打字再签字就得了呗。啥？是吗？那样能行吗？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工作中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懒得动脑的，他就习惯依赖别人了。
0: 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不是，怎么可能呢？我每天要报那么多的表，我还要写那么多的。
0: 你是分情况，
1: 我
0: 是
1: 被依赖的，我现在依赖你了。
0: 对，你是得分人。你发现真有这么个人真好用了，你也就是这个依赖型人格。
1: 原来没有你的时候呢，我就只能靠自个儿，大家都依赖我。现在有你了，我就开始依赖贺哲。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如果这个世界那个都背刺你，只有我还会在你身边。
0: 对，你应该说你就得带我去吃刘文强啊。现在刘文强已经过气了，不吃了。现在我们
1: 都说咱们敦化的刘文强不咋好吃。
0: 不好吃，我们都吃那个咱叫什么刘老屯儿，还刘什么玩意儿，老屯儿。哎，挺好吃啊。
1: 嗯，好吃。
0: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星空》。好的，我们给你记下来哈。
1: 啊，就是每天都要放一首萧家勇的。
0: 对，我们即将是广告时段，在广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你放哈。
1: 给您播出这首歌。
0: 嗯，
1: 好了，所有在着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停留下来的就帮忙点点赞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这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聊天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这个上半段我们就没有跟大家说一些资讯啊。
0: 嗯。
1: 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新一轮的话题，欢迎大家来参与，然后也可以在微信上点歌啊。嗯。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送上你真挚的祝福，真情大哥。
0: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哈，这一刷抖音，全都是咱同行。从这个广电、
1: 嗯、
0: 啊，吉林省什么梨树、榆树，哎，这那，我说我看的最让人伤心就是那个梨树，
1: 老凄惨
0: 了。哎呀妈呀，老凄惨了！我说咱俩哈真还行，没说这挺猴，但没那么猴。我说人家真可怜。
1: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本来是搭档，像咱俩这种，后来由于人员短缺，把他俩分开了，一人做几个小时，然后
0: 太惨了，
1: 老可怜了。就一个女生，今天
0: 自己嗨起来哈，
1: 自己坐那特别可怜。就我一个女生。
0: 接下来是广告时段，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道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新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
1: 大家好，我是贺哲。哎呦，刚才一听这个 DJ 叮了到了
0: 啊，
1: 头突然的疼，感觉这怎么年龄段一下又蹦上去了呢？
0: 咋的了？你不就昨晚没吃饭吗？
1: 啊，不是不是，我说就冷不丁一听这个 DJ 哈，真的是感觉
0: 哎呀，
1: 脱离时代了哈！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DJ 是啥呢。
0: 嗯呐，嗯，真事儿呢，这个确实不知道。振东大哥，你回来了，快点说，解答一下问题。哎呀，大家广告时间都出去了，然后就广告就都回来了。
1: 不愿意听广告主要是哈。
0: 然后，振东大哥，你是在哪跟我打招呼的啊？
1: 啊什么？
0: 啊，你不会是那个对子啊？你说在楼梯上跟我打招呼的，你是哪位哥？是咱单位同事吗？我们单位，
1: 哎呦我的妈！哎，
0: 四楼的是吗？
1: 啊，他是放这个呢哈。
0: 那你那个大哥，你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号 ，DIDI_1021。
1: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了。
1: 接下来我们
0: 你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知道每次。是不是咱们还在一个小区住啊？是吧？
1: 嗯
0: 破案的这差不多。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萧家勇的《星空》啊，一共1分钟时间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首音乐啊。他的老板。
0: 1分钟的时间是 demo 是什么吗？
1: 一共就1分钟，每首歌都是哈。
0: 啊，好，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歌，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早关注我了，谢谢你。

0: 么快？
1: 哎呀，一分钟怎么这么长时间了呢？
0: 我俩在这白话呢，怎么这么一分钟时间过这么快？
1: 一分钟怎么这么快呢？不是、
0: 啊、
1: 不是，网上不是说的一分钟？
0: 一分钟也很棒。
1: 一分钟也好慢呢，就是做俯卧撑是跳什么的时候。
0: 那个一分钟，你要说你刷抖音，那眨一下眼睛过去了，但一分钟做个平板支撑，你试试？
1: 对对对，真的好长、啊。
0: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咱们。抖音上咱国家有一个小的破了一个记录、
1: 嗯、
0: 平板支撑、
1: 嗯嗯、
0: 好像两个几个小时来着，两反正我记得是二和四十几、
1: 嗯、
0: 是两天、
1: 嗯、
0: 不能吧，
1: 咋的了，
0: 就是连平板支撑时间是两个小时，连续做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还是两千零多少个小时，
1: 不能吧，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啊
1: 那咋整的呀，那胳膊肘子不得废了，
0: 那应该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小时零五十分钟啊、
1: 嗯
0: 他说他掏100，剩下的每个人掏50，第四个不掏。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暖宝宝，如果说你身边哈，就是你说了好几次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一个是你请客，然后就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又出现了你有争议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如果很在意，然后又觉得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那啥啊，
0: 不是你这个东西咋说？我认为就是。你要去看哈
1: 啊，
0: 对、
1: 嗯，
0: 首先这点是你要去想的，其次就是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看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呢，就是对这个方面一定要去豁达点，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花钱买一个什么多少钱的车啊，多少钱的房，或者是多少钱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可能会跟这个计较，但我认为人计较的就是可能在吃饭呢、啊，跟朋友相处啊，哎，你多点我少点，我可能感觉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没啥计较的。
1: 那但是他是前提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是尊重你的
0: 前提下，对对对，这
1: 个
0: 是要前提的哈。
1: 无论所有的感情，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相互的，相互的、
0: 嗯。
1: 如果他很尊重你，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回报他这个。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0: 那
1: 你
0: 就
1: 要勇敢的把它剪掉。
0: 很简单，
1: 啊、人生
0: 是
1: 在做减法、
0: 就是。而且你就假设那个不得不见面，
1: 嗯、
0: 你就是那啥。哎，咱唠好呗。那你既然这些，咱以后每次都 A， 你别管什么日子、什么节哈，
1: 嗯，
0: 就 A， 啊，该怎么 A 怎么 A。你就说谁多了谁少了，可以，咱今天讲。你要同意你就去，不同意咱就扭头走哈。
1: 对，欢迎小吕儿同学，呀，又想你了，黄金组合又碰面了。哎，他好像每次形容的都特别的贴切哈。
0: 对，
1: 黄金、白金，我之前。
0: 你的看法，要不然一人全包，要不然一群人都给他包了。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主观能去解决，因为他这毕竟是一个小群体啊，小团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1: 你就把它剪掉，就完事了，简单粗暴。但凡谁让你感觉心里不得劲儿、不舒服了，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点别扭了，就说明你们两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就跟你说，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感情都是如此。
0: 是的。
1: 啊，就包括同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跟贺哲在一起，
0: 我一会儿就跟他拜拜。
1: 就可能因为点什么事儿，我们两个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两个在一起沟通或聊天或干啥工作的时候，因为人和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0: 对。
1: 如果他的为人处事让你看不惯的情况下，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那咱们就。远离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就很容易点事儿，不用纠结那些事儿啊。
0: 哎，咱俩还没干过仗呢哈、
1: 啊，
0: 但是我感觉我俩这么好，我俩干过仗得干老狠了。
1: 嗯、我
0: 咱的单位肯定有东西得受伤，我告诉你，咱俩也干仗。
1: 就是我跟你说，我那个曾经跟老秦就干过一回仗、
0: 啊，
1: 特别严重。我们两个人晚上出去喝点8+1啊，坐那喝着呢，然后就吵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喝就上听了，
0: 啊、
1: 上听了，我们两个人就急眼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要走。他就薅我，完了就不让我走。
0: 哎，
1: 不要了！我说你生气了，我就哗一下子就把8+1瓶撇了、
0: 啊，
1: 一下整碎了。
0: 啊、
1: 然后他也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还有别人呢，就把我俩都拉回来了、
0: 啊。
1: 然后坐那儿不行，还一瓶解决不了，再喝两瓶，然后嘎嘎一顿喝。我说我们两个又喝好了。第二天早上，
0: 精神病，两个精神病。
1: 醒酒了之后，我们两个早上醒酒互相打个电话，哎，昨晚咱俩咋干起来了？
0: 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在想，
1: 从那以后感觉感情更深了。
0: 啊，我就在想，旁边人你不认识那么些人，认识的得多丢人。
1: 老吓人了，还好在包房里。
0: 啊，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跟娟子，你知道吧？
0: 啊，
1: 完旁边还有一个男生，我们就剩也是一堆饭局的，最后换地儿的时候，就是我们仨、
0: 啊、换不换吧，就仨人了。
1: 就剩我们仨了，然后坐那块呢，我俩就跟娟子俩又因为点什么事儿，就之前因为有隔阂烂糟的事儿
0: 啊，
1: 就要讲怎么把他，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啊
1: 然后说着说，我们两个人又激动了，然后就开始哭。他 他哭我哭，我俩坐那儿一顿哭，然后旁边这男生吓完了。
0: 旁边男生干啥呀？
1: 干啥呀？闹死了！
0: 干什么呀，老弟？
1: 不知道呢，以为发生啥事了呢？咱俩咋的了呢？哎呀，真是。
0: 这就是人生啊，
1: 所以我觉得哈，咱俩永远打不起，因为咱俩是最合的。
0: 也不一定，也我跟你说，话别唠太死哈，背后咱俩因为哪天单位的某个屁事儿，咱俩就呛呛起来。
1: 也有可能就因为填表的什么，
0: 哎、
1: 你来伺候
0: 我。
1: 我
0: 跟你说，咱俩要在原则上，咱俩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
1: 啊
0: 三观上咱俩不会触犯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俩三观挺像啊、
1: 嗯、
0: 不会说这个、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你就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做你就说就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说就这么做那是不可能的
1: 啊
0: 这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大哥单位一个填个表你搁那一顿磨叽我说就不给你填你他妈你他妈连表不给我填大哥干起来
1: 还有呢就是你说我老这个事儿
0: 我说你老是常态一天
1: 一天说八百遍，
0: 每日三省，
1: 对，
0: 我得提醒你三遍。
1: 你用着我的时候就亲爱的，就
0: 亲爱的姐姐，在忙吗？
1: 嗯，需要你了，需要你，给我
0: 下
1: 的，
0: 送你999朵玫瑰花，帮我把这表签了。
1: 老可怕了，我跟你说啊，就是那天我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这个世界上哈、啊，就真有一个人，就永远会跟我一伙儿的。
0: 没有分时候嘛，让我干活的时候肯定不跟你一伙儿的。你要说咱俩扯点没有用的，这唠点屁话行。
1: 嗯，那能给你乐了一整天。
0: 好好好，这个今天咱聊的有点长哈。
1: 乱糟的说老多了。
0: 乱糟的说了半个来小时，一会儿节目结束了哈。
1: 对，既然说到这儿呢，已经9:40了，咱们就不说那那了啊，咱们说这个、啊。
0: 行，明天说啊。
1: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们都用什么极端方法来减肥的？也就是说呢，因为天气暖和了，我们要开始露腰、露背、露大腿，大家都开始要进行减肥，然后就说到这个吃东西。
0: 嗯。
1: 可能人生在世最难管住的就是这张嘴，我觉得腿可能还好一些，就这张嘴啊，我们今天说呢。

0: 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谈恋爱之前，你认识到你心目中的天花板的美食都有啥，然后你跟你的女朋友处了对象之后，你又发现了一些绝美的美食，又有啥玩意儿？
1: 我这个东西我看的，我其实我之前看啊，我看反向的比较多，就好多女生就是不太喜欢吃，就是因为男生吃东西就讲究一个咋说呢，量大管饱，首先是完了经济实惠，必须首先它的味道好，就是我们看咱说看食物色香味俱全，我们一般只考虑这个香和味，不会考虑它的色，但是看女生可能反过来，我要先看这个，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要先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看啊，
0: 对，
1: 是不是我得先拍个照，我看这个东西我赏心悦目，哪怕它再难吃，我也能嚼吧两口，是不是？因为女生本来吃东西就少，
0: 对
1: 啊，完了我就这个东西好看，简单吃两口，精精致致的拍点照，又减肥又好，太好了，我觉得这可能多。但男生就不，男生就讲到一个那个这个香和味道要到极致，剩下的无所谓，要如果说再加附加条件便宜更好
0: 啊，对，便宜
1: 大码就更好，所以说我之前看过一抖音哈，就是这俩人谈恋爱之后，这个女生天天就带她去吃那些精致的那个
0: 漂亮饭、
1: 小蛋糕、漂亮饭、西餐，男生每回一去盘那端呢，噼噜噜没了，再给我来一碗，噼噜噜又没了。那女生搁那拍照了，没了。完，他说再完了就生气了。这女生就是他俩拍抖音嘛，是吧？再也不带你来吃那个什么什么饭了啊！你吃饭就跟那个说什么那个那叫什么了，跟灌那个啥似的，
0: 喂猪似的，
1: 对，跟喂猪似的，挺不容易进去了。你能尝出啥味儿吗？你觉得他怎么的？完，他俩就开始就掰头了，说好，他俩从今天开始咱俩就做这个。你带我吃一顿，你说你好吃；我带你吃一顿，我觉得我好吃。咱俩 PK， 让网友去评价，说到底是谁的那个三观是对的啊？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大家不仅如果你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一样啊，就是你和你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朋友接触之后，你才知道的美食天花板都是啥啊？
1: 是的，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0: 对，我想起来，就之前有一个那个抖音上有一个男生带他女朋友去吃那个，像抻面类似的东西，然后女朋友去完了做那个，说啊，你我带的可是日抛，我带的是日抛，我是要去吃漂亮饭呢，
1: 你带我吃这玩意儿，
0: 你带我吃面条子，你这能吃了吗？然后他对象在旁边吃，说你别着急啊，你那个啥，你吃一口，你就吃一口，吃一口，你就吃一口不行吗？我不行，我吃不了这样的东西，满身都是味儿，然后怎么样的，就觉得不好吃啊，不好看。然后后来就说你就尝一口，我就让你尝一口咋样。后来这女朋友呢就尝了一口，尝完之后嘎一下裤腿都搂上了，腿拿凳上了，服务员来半蒜
1: 啊，太 low 哈。那天我看那个也是，可能咱俩看同一个人啊，就是包括这个天天化个精妆，完他带他喝羊汤去了。我化个全妆，穿小裙子，你带我来喝羊汤。他说：“那你来不来？你喝完喝一口。”哎，我不喝，你就喝一口，喝一口。好，开楼，来半蒜，吱就开始吃哈。
0: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是的啊，看这浩东是真紧跟时事哈，这方超朗博图朗胡建人朗博文哈，你是真紧跟时事哈。就我最近我看的电视剧，我昨晚看到快一点，困死我了都。
0: 那么好玩吗？
1: 好玩。他不是给你剧透一下，他不就朗博图朗博文吗？他哥叫朗博文，他弟叫朗博图，他完了他说他就没有个那个妹妹，如果有妹妹他叫啥？
0: 叫啥？
1: 就朗博啥？朗博啥？你猜？
0: 朗博妹。
1: 朗博翠。
0: 为啥叫翠花上酸菜啊
1: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朗博图吗？完了说再有个位朗博翠
0: 啊，
1: 我说我服了，这他那电视剧就拍的跟那个小品似的，但是挺好玩啊。
0: 谁演的？
1: 田曦薇，那个男主叫啥我忘了，男主就是也挺火，就但他
0: one,
1: 他以前都是配角，
0: three,
1: 还有那个谁王传君，
0: 不认识。
1: 就《爱情公寓》那个关谷神奇，
0: 不认识
1: 啊，没看过
0: 啊。
1: 完了，女主就是那个田曦薇，完了那个男一是那个咱经常看电视剧里，就是他黄金配角，他这回终于当主角了。
0: 不认识
1: 啊，我忘了叫啥了哈，反正就这回都终于当主角，
0: 我有点显老了我。
1: 好看好看好看，田曦薇不是那剧你前两不看了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杀猪那个
0: 啊。那女生
1: 啊，就她
0: 大眼睛那个，
1: 对对，大眼睛
0: 啊，
1: 在这里头就是纯那个啥，还有宝石老舅里头。这头还保持老舅演一个，挺
0: 保持演的，保持老舅是咱们那个东北的人，是吗？
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0: 对对，还是这个知道
1: 啊，就他好玩哈。其实这电视剧真挺好看，不给你过多剧透，反正就是很有意思。我头一回看就是咱这个剧， 能够不倍速的认认真真看下去。虽然说我还是能猜到它的剧情啊，就是好多，我为什么我一直就有观念，我不愿意看很多国产剧，就是我觉得它那个编剧哈，可能是太贴近生活了。好多的国产编剧就是各种给你设置悬念，但其实那个结局你已经能猜到了，
0: 都能猜到、
1: 啊、
0: 就上一秒就知道下一秒他要说
1: 什么。对，你就说他俩
0: 没有反转，
1: 鼓秋半天，完了那个、
0: 嗯、
1: 又这复杂又那复杂，那你说大家都知道你结局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小片段的结局肯定是那样的，然后我就懒得看。
0: 嗯，
1: 但是这个电视剧不是，哪怕你能猜到这小片段结局，但是你依然想看它是怎么变成这个结局的。
0: 啊，
1: 它这个根据一个小说改编，它这小说写就特别好，他们网上都说。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又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挺不错的、啊。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传世珍宝哈，
0: 嗯
1: 《甄嬛传》。
0: 那就说哈，说起这个，就是你跟女性接触之后，说起的你会觉得不一样的美食，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剧。
1: 啊、电视剧啊、
0: 哎，
1: 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之前我就看过那个说哈，说他爸从来不看什么古装剧，
1: 对对对。
0: 后来呢，他跟他妈俩天天看《甄嬛传》，看了一二三四遍，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甄嬛传》，哎，我现在最少得看30遍了，我觉得。
0: 然后
1: 好多词儿就倒背如流。
0: 对，后来他爸说不行，我得跟着你们一起看，看来看就看上瘾了，说的咱们什么时候再看几遍呢？
1: 他这个东西就越看越上头，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东西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次看你有不一样的解读。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好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哈，就是。
0: 嗯，
1: 真的就是把历史带入进去，还有点那个意思哈。他、
0: 嗯、
1: 虽然说好多都是改编，都是虚假的、
0: 嗯嗯，
1: 都是根据事实去杜撰的，但是确实你把真实的，但是他除了故事是杜撰之外，他所有的历史性也几乎都是真的。
0: 我看《甄嬛传》的时候是最早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是咱们电视台还没上线呢，没上映呢、
1: 啊。
0: 他就是有在网上就是已经有了，网上我是在网络上，电视台没有，好像得过了2年之后，电视台才把这个版权买到，开始在电视上播。
1: 对。
0: 但是2年前我就已经看过了，那这部剧已经住到现在得有个，是不是得有
1: 十几年了、
0: 啊？
1: 那时候。那个谁，瓜尔佳才17岁，现在人都结，现在都成少妇了。
0: 哎，你没发现现在这部剧的服化造还是很好，
1: 很
0: 抗
1: 打啊！
0: 真是啊！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开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第一集在网络上看的时候，那个甩鞭子那个嘛，
1: 恰，
0: 然后就觉得大胖菊怎么死、
1: 啊、
0: 那个？
1: 对
0: 对对对，最主要是大胖菊他说话声那么大嘛，他在里边上朝，那外边全能听见。
1: 那其实长得还不就那么回事吗？那古代，
0: 嗯，嗯
1: 那皇帝这个这吧嗒嘴，你不也得瞅他，你得猜、
0: 嗯、
1: 他说皇上说啥呗？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还有就是一屋子给皇后请安的时候，一屋坐的全是。哎呀，那穿的戴的、
1: 那屋里啥味儿啊？
0: 是是哎，真的，他的服化造绝对是超级好啊，直到现在也是。为什么现在宫斗剧就拍不出来了？拍不出来《甄嬛传》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不管是做那个其他的什么，包括咱大儒子或者不。
1: 对，没法看都哈。绘材建筑木工装潢防水，说雨底越来越好看了，666点赞，受多了。行吧，这样听一下就够不够？给你、
0: 哎、够
1: 啊！谢谢啊！
0: 谢谢，
1: 也没太瘦啊，这主要没有美颜啊。
0: 你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他说的这个瘦多了，肯定是相较于我之前20多斤之前，可能是比较认识我早期的那个我啊。
1: 是，以前在大街看都那个什么哈。
0: 圆的。
1: 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能过去了。
0: 就是我哈，在前年、去年吧，我丢失了一部手机，然后我周围就很多朋友都帮我去找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老秦就把我这个之前就是胖的时候的照片，因为结束之后我得请大伙儿吃饭嘛，帮忙了。然后那个他就给大家看。你们看于迪原来啥样，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老弟就这么说的，说姐啊，哎呀姐，你要是那个时候把手机丢了，谁没人帮你找？你现在把手机丢了，
1: 你这个老弟
0: 一帮人帮你找。
1: 你这个老弟说话挺幽默啊。好多年前看过你那时候胖，
0: 对
1: 啊，
0: 圆了，
1: 感谢静默星驰
0: 、
1: 啊、看不着静默星驰、
0: 哎、你今天真的
1: 眼睛看不清，
0: 你是不是因为经常跟我在一起的事儿啊？
1: 不是，我今天我这是有点缺觉了，我一会儿中午得补一觉，不行。
0: 就是昨晚追剧追的
1: 啊，追剧完还饿、
0: 嗯、
1: 眼冒金星。
0: 嗯嗯，谢谢静默星驰的关注，我们就喜欢大家关注我们啊，感谢你们，
1: 感谢大家的关注。
0: 9点到10点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对，我那时候真老胖了，当时哈老秦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把我那些照片给大家看啊。
1: 是的，
0: 对的。哎呀，但是我现在不怕了，就有一次他跟别人吃饭，人都不认识我，他也把我照片
1: 那你别管哈、啊、
0: 我说你是没有话题了是咋的啊？
1: 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说，他这种人你不能有那个叫。

0: 什么？
1: 他把我们所有人的丑照都存在了他的百度云吧。
0: 你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发现，就包括我也是，我之前就是那个朋友，他就是，他把我们小时候所有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之前做过的傻事儿，干过这些就是傻孩子那些东西，他全都留底儿了，照片、视频全有，全都上传到他的 QQ 空间里的隐私相册里。
1: 什么想法呢？
0: 贼变态！要我说，就是你不要向大家暴露出来这些东西，真的，一暴露人就给你这个，就包括那时候都有，就以前。你说那都多小，十二三岁的时候，哎，
1: 整
0: 的
1: 那
0: 个
1: 那时候
0: 啊，好多这个丑照也好啊，这个黑料也好啊，黑历史啊，这说白就黑历史啊，还给你保存，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我就可烦了，
1: 可烦了，就是最后呢，就
0: 想捏死他，
1: 真的就是老麻人了，
0: 好
1: 一堆一堆的啊。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哈，
1: 两分钟的时间了，
0: 在最后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1: 对，
0: 大家想听什么？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这怎么这个榜怎么就不变？怎么永远都是这些歌呢？
1: 哎，我也发现了哈，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盒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0: 真的，
1: 对，他真的现在就照比汽水音乐差不少，
0: 差很多。
1: 那我要考虑一下，等到这个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 VIP 充一下？
0: 真的，真的换，他这有点。要不为啥是大家都更就是手机端，大家最原来没有汽水，大家最喜欢就是网易云，因为网易云的那个交互做的是真的好，就包括听歌也是。后来他是非得充会员，我就不用了，我用汽水了。
1: 一会儿看看多少钱，换一下子啊！
0: 是的，
1: 来，我们最后呢送上这首最近一直比较火的歌，翻唱自周华健的作品，叫做《若不是因为你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明天上午
1: 再见吧，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啊！明天早上的9点钟，大家别忘了进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分享，
0: 对，
1: 谢谢大家
0: 哈，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呢，今天光扯淡了哈，明天说点有用的。
0: 嗯呐。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1: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看大家看我们扯淡，大家也很快乐哦。
0: 我不是因为你，大家就喜欢看我们这个样子。
1: 是，但是我俩做不到每天都能扯那么好啊。
0: 哎、
1: 好了，那这时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那要外对二小儿科一号院的托管班，电话呢是13331484850，13331484850。

阳城二期电梯十三楼，面积是88.1平，楼网位置采光好，楼间距大，把东山标准的两室，售价45.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57-7978-8899，157-7978-8899。

0: 绿园村楼下一酒吧呢，要招聘服务员，年龄25岁以上。那具体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743375222，18743375222。
1: 想找一份兼职，早上9点到下午3点的工作，小时工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5584608198，15584608198。

0: 雅舍酒店招聘客房人员若干，夜班的保安一名，联系电话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
1: 快递驿站呢要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众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按年租、年租都可以，山水文园五楼精装修，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029087572，13029087572。

0: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电话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1: 超市招聘店员，要求呢年龄是25到45岁，干活干净利落，工作时间是11点到8点半，工资呢是3000块钱一个月，满勤给200，加工领奖，每个月有1天的公休，提供午饭，但是要求长期。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那再来关注的是，超市呢招聘店员要求25到45岁，干活呢干净利落。这个工作时间呢是11点到晚上8点半，工资是3000一个月，加满减200加上工龄奖，每月呢一天公休，提供午餐，要求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儿童兴趣班招助教，招成熟的老师不会，可以培训上岗。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6点半，周六周日全天有无经验均可，幼师优先。联系电话是151-4334-5599，151-4334-5599。

张宋贺司机4米2的柴油箱货，3年以上驾龄，要求呢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年龄50岁以下，能够长期工作的，月工资呢是6000，试用期一个月是5000。另外呢，招会开4轮男工，能长期工作的，包吃住。电话呢是13804436220，13804436220。

出租公寓在大爷附近、商贸城附近有独立的卫浴，包含水电，月租是600元。联系电话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本人求职呢，会开车，想找一份工作量不算大的工作。开车呢，最好自己有车，工作最好自己干的，不喜欢团体工作。那这个电话呢是13894360033，13894360033。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3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06978，18543306978。诚招女装优秀导购，要求呢有女装的销售经验，那有一定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头脑清晰，有亲和力，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有耐心，语言表达能力强，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每天呢工作8小时。另外呢招固定临簇一名，晚上5点到晚上8点，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568063211，15568063211。出租玫瑰园3楼67平2室1厅，家电齐全，有网，一中二小学区，年租、季租、月租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出租出对门市，那位于南关市场花果山大卖场北50米好孝心用品店，91平的地暖，那已装修，内设厨房、阳台、休息室。电话呢是13944391777，13944391777。

新街地下商场真女人连锁店招聘优秀的导购员，联系电话是158-4419-0699，158-4419-0699。

小龙虾店急招这个卤虾的助手，底薪呢是4500元加上满勤奖，联系电话是1317924-3444，1317924-3444。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减肥半年反而反弹了，那问题啊，可能出现这些吃不胖的食物的身上哈。那这个零脂肪放心吃，全麦的吃了不会胖，那果蔬的脆片健康零食首选，这些话呢，大家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呢？那走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健康美食品的包装精美，标签上写满了低脂、高纤、粗粮、天然等诱人的字眼，你满怀信心的把它们放进了购物车，以为找到了减肥

的秘密武器。然而呢，几个月后站上了体重秤，数字啊也是不断的反升，体检的报告上呢，血糖的指标也是悄悄亮起了黄灯。

0: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真相是啊，很多是你以为吃不胖的食物，其实就是披着这个健康的外衣的热量刺客和血糖炸弹。它们不仅不会让自己变瘦，反而呢会让你的体重和血糖蹭蹭的往上涨。那首先就是我们来揭开这个甜蜜陷阱，首先就是蔬菜沙拉，被沙拉酱毁掉的低卡餐。蔬菜沙拉啊，减肥界的常青树，像生菜，还有黄瓜、番茄、紫甘蓝这些蔬菜呢，本身热量就非常的低。那么一碗没有经过调味儿的蔬菜沙拉，可能只有50到80大卡，堪称完美的低卡餐。但问题是，你吃的沙拉真的只有蔬菜吗？其实啊，这个沙拉酱才是最大的热量刺客。像是100克的沙拉酱呢，它的热量就高达了600到700大卡，脂肪的含量呢，可达76.5%。那一勺沙拉酱约10克，热量就达到了60到70大卡。如果呢，有一次你突然加了3、4勺，但是酱料的热量就超过了200大卡，相当于吃了一碗米饭。那原本50大卡的蔬菜加上酱料之后呢，整碗的沙拉的热量就轻松的飙升到了400到600大卡，甚至呢超过了一个汉堡的热量。2小勺的这个沙拉酱约137大卡的热量和14.2克的脂肪，拌沙拉时呢极易被忽视。其实呢，大家可以用一些柠檬汁、还有低脂的酸奶、还有油醋汁代替这个沙拉酱，或者呢将这个酱料呢单独盛放蘸着吃，控制用量。
1: 鲜榨的果汁儿，喝的是糖水，丢的是营养。喝果汁儿呢，等于吃水果，这是最大的饮食误区之一了。那一杯300毫升的鲜榨橙汁儿，需要呢4到5个橙子才能够榨取，含糖量呢高达26克。堪比可乐，但问题是榨汁过程中果肉中的膳食纤维啊被大量的丢弃，维生素 C 等营养素也会快速流失。实验数据显示呢，黄瓜汁、芒果汁和橙汁的维生素 C 损失率分别高达84.11%、58.92%和32.76%。更危险的是，失去膳食纤维的缓冲的作用之后，果汁当中的糖分呢会更快的被吸收，导致呢血糖急速飙升。这种飙升不仅对糖尿病患者危险，长期呢还可能会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
0: 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就吃新鲜的水果，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和这个营养。那如果一定要喝果汁，选择连果肉一起打碎的果昔，并加入柠檬汁保护维生素 C。下面来说说这个粗粮饼干，还有这个全麦面包伪粗粮的甜蜜陷阱。粗粮这两个字呢，非常具有迷惑性啊，尤其是对一些减肥的朋友们。很多人呢，一看到全麦、粗粮的标签，就以为找到了健康的主食。然而啊，为了改善这个粗粮粗糙的口感，商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油脂、糖分和添加剂。就拿这个一块的粗粮饼干来说，可能一口下去就是半口油。100克的粗粮饼干的热量约为米饭的4.3倍，脂肪含量惊人。全麦面包呢，同样存在造假的问题。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全麦面包，实际全麦粉含量极少，主要成分呢是精制面粉，并添加了糖油来改善口感。它的糖分和热量并不低，无法达到减肥的目的。那正确的吃法就是在购买时仔细查看配料表，真正的全麦面包全麦粉应该排在第一位，且它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粗粮饼干选择无糖低油的版本，控制食用量。

果蔬的脆片披着果蔬外衣的西游大户，果蔬脆片呢补充维生素，健康零食，这个广告词骗了多少人。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果蔬脆片呢采用的是低温油炸的工艺制作，那苹果、南瓜、香蕉切成薄片后，在油中呢泡澡，水分呢蒸发的同时呢吸满了油脂。一包呢100克的混合果蔬脆片呢，脂肪含量可达30克以上，那相当于喝下了3大勺的油。某电商平台销量10万加的产品，配料表第二位就是精炼的植物油，那含油量也是高达41.5%。100克的果蔬脆片的热量呢，约为米饭的4.8倍，而维生素 C 呢等营养在加工中呢早已是流失殆尽。你以为吃的是蔬菜，实际上是在喝油。那正确的吃法就是要选择低温冻干工艺的无添加产品，配料中呢只有食物的本身，但是最佳方案仍是直接吃新鲜的蔬果。

为酸奶益生菌的糖衣炮弹。酸奶呢，因为富含益生菌而备受推崇，但是市面上的风味酸奶却暗藏玄机。普通牛奶每100克含热量约57千卡，而无糖全脂酸奶每100克约62千卡。但是呢，风味酸奶为了提升口感，会添加大量的糖分、果酱和果脯。那么每100克含糖酸奶的热量可达72千卡，甚至呢是更高。一瓶500毫升的瓶装绿茶饮料含量高达46克，热量约184千卡，比可乐还高。同理呢，很多健康饮品都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糖水。那正确的吃法就是选择无糖酸奶，配料呢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那么或者每10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在10克以下的低糖酸奶，而且呢可以加入新鲜的水果，增加风味。燕麦棒，健身圈的热量炸弹。燕麦棒呢是健身圈的网红零食，打着燕麦谷物高纤的旗号，被很多人当作代餐。但真相是，为了提升口感，大多数燕麦棒呢会添加大量的糖浆、糖、巧克力涂层和坚果。100克燕麦棒的热量超过450大卡，那相当于是2碗米饭的热量。而一根燕麦棒的饱腹感支撑不了2个小时，2碗米饭啊却能让你饱腹4个小时。正确的吃法呢，选择配料简单、无糖或低糖的燕麦棒，或者是直接呢用纯燕麦片泡水、牛奶来使用。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爱吃的坚果，但是它是健康的脂肪，也是热量炸弹。坚果呢，富含健康的脂肪、蛋白质和纤维，是公认的营养零食。但是别忘了，它们的热度密度非常的高，100克坚果的热量在500克到600大卡以上，那么油脂含量超过40%。饿了吃一把坚果听起来很健康，但是一把是多少？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呢摄入了远超身体需要的热量。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每天建议摄入量不超过20克，就是约一小把，而且呢，要选择原味、无盐、无糖的坚果。

粗粮糊，糯性的粗粮，那这个升糖刺客现身哈，在健康饮食风潮下，粗粮成了控糖减脂人群的首选。但并不是所有的粗粮呢都有助于是稳定血糖，一些呢口感软糯的粗粮，由于呢淀粉结构更易被消化，那升糖速度甚至比精致的米面还快。例如说糯玉米的这个 GI 值啊，那高达70+，而甜玉米仅55，黄米粥的

0: 摘植呢是约70，与白米粥不相上下。那这个血糯米还有黑糯米，虽然营养的丰富，但是呢升糖快，控制这个食用量要。那更危险的就是粗粮的这个打粉了。很多人呢喜欢把粗粮打成粉，那冲糊喝，但是打粉会彻底破坏膳食纤维的结构，淀粉的颗粒呢也是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例如说，糙米的 GI 值呢约为50到55，那但是制成粉后，GI 值呢可能升至60到70，原本呢控糖的粗粮变成了糖水糊。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低 GI 的粗粮，比如说燕麦、荞麦。避免呢过度加工，尽量呢保持谷物的完整形态。
1: 最后呢，来说一下这个欧包是减肥人群的新陷阱。网上很火的欧包呢，被很多减肥人士当做健康的主食，但是很多欧包里啊放了大量的奶油、黄油等高热量的馅料，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血糖飙升。那么与细粮相比呢，杂豆类、薯类等粗粮确实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能够提高饱腹感，改善血糖问题。但要注意呢，不是所有的粗粮都能帮助改善。血糖，关键是要看加工的方式和配料。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选择无糖、还有无馅料或低糖陷阱的欧包，关注配料表中全麦粉的含量和位置。减肥路上呢，最大的敌人不是饥饿，而是认知陷阱。那些包装精美、标签诱人的健康食品，往往暗藏高热量、高糖分、高升糖指数的三重杀机。
0: 那记住这几个原则吧，看配料表，警惕呢这个健康的光环呢，控制加工的深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形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正式运营。延边发布，近日龙井至大蒲柴河、东风至双辽两条国家高速公路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是延吉至长春高速重要路段，也是长春至长白山高速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11月建成通车试运营。龙蒲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34.166公里，起于延边州龙井市，途经合龙市、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大蒲柴河镇，顺接大蒲柴河至长春高速公路，与鹤大高速公路相交，其中还有一条连接长白山景区的松长联络线13.744公里，共有头道、古洞河、二道白河三个服务区，建有西城、合龙、松江、长白山北、两江五个收费站。东风至双辽高速公路为吉安至双辽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4月开工，2020年9月建成通车试运营，

东双高速公路起于辽源市东丰县，途经辽源市、四平市、梨树县，止于双辽市。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的联络线，连接多条国道和省道纵向高速公路，是吉林南部一条重要的横向区域集散公路。项目建成后，从东丰到双辽开车约需2个小时，缩短了2.5个小时。这两条高速全面投用，将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助力沿线经济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二次酒驾还讨价还价，能不能明后天再拘留？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28日，福建福州，当晚交警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时，一辆小车在驶进执勤点时无视现场警力指令强行闯卡，最终被拦停。经呼吸检测，驾驶人郑某呼吸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在核实其信息时，交警发现郑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郑某为逃避处罚，不断称自己家就在这里，是想靠边停一下车，甚至还跟民警讨价还价。能不能不拘留，明后天再拘留行不行？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行政拘留8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下面来关注严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央行等8部门出台新规。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对外公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办法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应当使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金融产品关键信息，不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百货大楼。
15: 敦化市住建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维修改造工作。

近日，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敦化百货大楼四楼新址，恰逢520领证高峰，为新人提供温馨、便捷、难忘的办证体验，见证新人的浪漫时刻。为持续优化服务体验，市民政局通过场地搬迁、装修升级、功能优化等多项举措，补齐原有办公场所服务短板。经过精心筹备改造，实现了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品质的全面升级，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温馨的婚姻登记服务。5月20号当天，众多新人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身着精致盛装，手捧鲜花，有序排队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全新的登记大厅宽敞通透，整洁雅致，分区科学，高颜值的办证场景为新人增添满满仪式感，现场处处洋溢着甜蜜温馨的幸福氛围。婚姻登记处的焕新升级与520浪漫热潮也持续带动本地甜蜜经济升温。登记新址周边聚集了婚纱礼服、婚庆摄影、婚礼用品售卖等一站式婚庆配套业态，同时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服务同步跟进，将婚姻登记与优生优育健康服务有机结合，从浪漫拍摄、婚嫁筹备到健康保障，完整的婚恋服务链条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拉动婚恋相关业态火热出圈。

0: 城市有温度，民生有幸福。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回应市民出行与生活诉求，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专项维修提升工作，多方面精准发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道路是城市的脉络，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基础保障。针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部分沥青路面出现的坑槽破损、路面龟裂、局部沉降等问题，市住建局组织专业施工队伍，于5月19日全面开展全市沥青路面洗刨补修作业，通过精细化道路养护、修补破损路面、平整通行路况，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同时，该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同步推进口袋公园升级改造，对东环路口袋公园进行优化提升，在原有绿地内铺设新建石材步道，进一步优化游园通行动线，完善休闲便民功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意，休闲散步、健身闲谈，切实提升群众休闲宜居体验。为持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出行及停车难题，住建局兼顾步行安全与停车需求，同步实施城区步道停车位升级改造工作，双向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最大限度方便市民日常出行停放车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舒适感。下一步，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加大市政设施巡查管护力度，推进各项基础设施维修工作，用心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以实干担当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全力建设整洁、舒适、宜居的美丽敦化。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0: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要求。
1: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络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此外，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模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人民网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长活动开幕式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等活动。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区市应急抢险救灾。
1: 贵州安顺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4000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援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在安顺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缴存人或配偶在安顺市自有住房并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最高可提4000元。为方便市民办理，该业务已开通线上线下渠道，线上可通过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线下则可到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或前往指定的建行安顺市分行。

0: 房申请提取。若家庭尚有未结清的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要当前不存在逾期情况，依然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温馨提示，安顺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市民切勿相信所谓的收费代提，谨防上当受骗。作为阶段性支持措施，该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好早餐记住两个关键要点。央广网消息，其实吃一份健康的早餐并不难，要记住两个关键。一，早餐最好早点吃。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研究发现，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降低。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数据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食时间每多推迟一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将升高6%。因此，早点吃早餐真的很重要，建议吃早餐的时间在7到8点之间为好。二，早餐营养要全面。健康早餐要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食物多样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质量的早餐应该含有以下4类食物：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江西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玉梅介绍，以下两种简单又营养的早餐搭配可供参考。一，复杂但健康程度高的早餐，小米粥一碗，肉包子一个，煮鸡蛋一个，纯牛奶250毫升，蔬菜一份100克，坚果一份10到15克。该餐总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为10克，蛋白质含量为25克，钙含量为250毫克。二，简单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全麦面包2片，纯牛奶250毫升，煮鸡蛋1枚，大西红柿1个，坚果酱1小勺10克。该餐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约10克，蛋白质含量约23克，钙含量约250毫克。早餐从来都不是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起，给自己留15分钟，热一杯奶，煮一个蛋，蒸一块红薯，简简单单的一餐，却是对健康最踏实的投资。

生活处处皆学问，一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今天就来聊聊日常起居里实用又好上手的小知识。先说说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睡眠问题。不少人熬夜追剧、刷手机，等到犯困才仓促入睡，长期下来很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正常成年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为合适，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休息日也不要昼夜颠倒。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简单拉伸放松身体，也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舒缓一天积攒的疲惫。睡觉时枕头高度要贴合脖颈曲线，过高或过低都会让颈椎受压，安稳睡眠才能让身体充分休整。日常三餐的饮食习惯也藏着健康门道，很多人偏爱重口味饭菜，重油重盐，虽然吃着过瘾，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平日里做饭尽量清淡烹饪，少放酱料调味品，吃饭讲究细嚼慢咽，放慢进食速度，既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也能更快地感受到饱腹，避免吃太多积食腹胀。三餐规律，切勿节食挨饿，早餐一定要按时吃，为上午的工作生活补足能量。午餐营养均衡，荤素合理。

0: 搭配，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分饱腹就刚刚好，也尽量不要在睡前加餐进食。最后分享简单的居家护眼小妙招，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每隔40分钟就停下视线，远眺窗外绿植3-5分钟，闲暇时轻轻转动眼球，放松眼部肌肉。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也能很好的呵护双眼。平凡日子里养好小习惯，就能收获健康舒适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那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听众朋友，大家伙都挺好的哈，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大凤故事会，我是代班主持人王丹。好，大凤故事会啊，咱准点开唠。今天第一个事儿啊，讲这也挺有意思的，这抢劫。可能生活当中咱们遇到的并不多，说实话哈，王丹曾经遇到过，但是啊，那劫匪他没得手，为啥呢？因为啊，他逼迫我身旁的朋友，一个女的，我那朋友是个女的呀，愣把劫匪给骂跑了，那劫匪愣是没敢抢啊，你说这关键时刻厉害点，多有用。咱再说说今天第一个故事，就跟劫匪有关。说劫匪要是抢了你的东西，他还能还回来吗？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那等于零啊，那劫匪抢东西为啥呀？他给你往回还，他傻呀？但是下面要说的这两个劫匪抢了人家包之后啊，竟然还好心的把包里的证件给还了回来，这是为啥呢？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哈，说今年21岁的小张是武汉某高校大三的学生，他家呢就住在武汉黄陂区的前川百秀街。这个6月28号晚上10点多钟，你瞅瞅，这是10点多钟啊，这时间挺晚。他跟同学就看完电影之后啊，就背着一个单肩包独自回家，走到一个偏僻小路，一辆黑色的摩托车从后边蹭一下就上来了，两个男子围住了小张，其中一个人就戴着个鸭舌帽，手里边拿个大木头棍子，另一个人呢穿着黑色的 T 恤啊，拿着个匕首，逼着小张啊，赶紧把你的值钱的什么 IC 卡、IP 卡、IQ 卡全都给我交出来。你瞅瞅这俩人这打扮哈，戴个黑色棒球帽，穿个黑色 T 恤，这家夜黑风高，这是抢劫的好时候是不是？这小张当时就吓哭了，那小姑娘能扛住这下吗？当时就把背包交给他们的，这包里边有啥呢？说有一个手机啊，10来块钱，还有上千块钱的购物卡啊，还有他的证件啊，当然是身份证、什么学生证之类的哈。这小张就说你能把学生证还给我们？这个你要了也没啥用啊。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来了一辆出租车，这俩男的赶紧就骑车跑了，这见人就害怕呀。这小张呢就拦下了出租车，到派出所去报警。没想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小张的母亲意外的就接到了一个座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边这么说的，你女儿的包是我们抢的，快去双凤公园进口右侧3根柱子下面取。整的跟那个警匪片似的哈，这小张母女就在民警的带领之下，果然是找到了被抢走的背包。这背包里边都有啥呢？学生证、身份证都在，但是就值钱的东西没了。经过民警这个一番调查啊，发现这个座机电话呢是公园门口一家小卖部的。一般这个犯罪嫌疑人打电话那都不带用自己电话的，都是用公用电话。说这个随后啊，民警就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就发现啊，这个戴着鸭舌帽的这俩劫匪的踪迹。经过走访调查，确认前川街19岁的吴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就在7月4号的凌晨，民警抓获了两名劫匪。民警就问了，你俩咋这么好心呢？把证件还回来，怎么回事啊？怎么想的？其中一个人就交代了，说我觉得小张很漂亮嘛，我所以说就把学生证和身份证给他还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想跟他交个朋友。这家似的给你厉害的，抢人东西，抢完东西还想卖个好，完了把人身份证、学生证拿回来，意思长得漂亮，以后说不定还能跟你处个对象啥的，想得美呀！真是想美事儿哈，咋的呀？你这抢劫的时候你是梦游出来的，自己不知道咋的，自己不知道自己犯罪了吗？真是，这时候你要我跟你说一句话，就是猪八戒，你赶紧去照镜子，这回你里外你都不是啥好东西。这回好哈，上里边好好修炼修炼，兴许你修炼几年出来之后啊，改邪归正之后，你再寻思寻思那娶媳妇的美事儿。

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哈。今天代班主持呢是王丹，我这都代班一个礼拜了哈。不过呢，大凤身体啊最近还是不太好啊，所以说下周可能我还得待两天，所以呢，大家还得多多的来给王丹捧场哈。我接下来讲这故事啊，是个小孩的故事，不过这故事挺血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你家孩子，你就观察一下五岁以下的孩子脾气咋样。这孩子平时有什么举动，比如说他注意力集不集中，是不是挺容易发火的，哎，就特别愿意动弹，而且呢脾气特别暴躁冲动等等一些行为。如果说你发现了这孩子呀就有这些行为的话，最好上医院检查看看。为啥呢？因为这孩子很有可能就得了多动症了。这多动症咱都说是听说，就以为这孩子就愿意动弹呗，其实多动症表现呢太多种了，而且危害呀相当大。我下面要讲的两岁的弟弟拿着菜刀砍哥哥就是一个例子。说呀，这个吴宏伟一家，这一家呢都来自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大族村，说目前呢就住在南滨路附近一个小区里边。前一段时间呢，他就送两个儿子回南川区的老家玩，没想到当天晚上这哥哥的手就被弟弟给砍。说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呢？这两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拎得起那菜刀呢？他怎么就知道去砍人呢？这哥哥小然就回忆了，说回到老家当天呢，他就跟着其他小朋友小伙伴出去疯跑去了。哎呀妈，跑一下午，这家玩的高兴 happy 了哈。然后呢这孩子你知道这玩完了汗不流水的回来，那就渴呀，渴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找水喝呗。晚上六点多钟回家，这家是在一楼厨房就开始喝水。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来了之后说，哥哥我也要喝。小然就回忆啊，说当时呢他就舀了一瓢水说，弟弟你喝吧。结果他弟弟刚喝一口，这哥哥寻寻吧自己还是渴，接过来哥哥咕咚咕咚咕咚把那些水又给喝了。他正在喝的时候感觉到右手背一阵剧痛啊。这小然就说了，说我把这瓢一甩呀，我就看着我弟弟拿着一把菜刀，这菜刀上还有血呢。发现自己右手被砍，他赶紧喊来了在三楼做清洁的外婆。这外婆就回忆了，说我到的时候我也吓着了，这个小弟弟，这个弟弟啊，其实他砍完人之后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当时也害怕了。哎妈，一看菜刀上有血，哥哥手上也有血，把这菜刀甩得老远了。这菜刀平时放在哪儿了呢？其实这个菜刀放的位置是很安全的啊，放在菜板上。这菜板呢是在一个大概得高70厘米这一个不锈钢的铁架子上。你想一个两岁小孩他能长多高？70厘米高的台子，正常来讲他得踮着脚往上够，使劲够，他才能够着这个菜刀啊。但是呢让家长甚至是外科医生都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两岁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脾气啊。这母亲吴宏伟就说了，说一岁之前呢，这个弟弟哈叫左二娃，哎，你看这个南方这孩儿起的名儿都有意思哈，都叫娃，就很温顺，哎，也不爱哭也不爱动，那相当乖巧了。但是学会走路之后，他突然就变得特别好动，还要强。比如说他要想要个啥玩具的话，那你要是不给，那就得发脾气，逮着啥撇啥，逮着啥砸啥呀，家里边砸的稀巴烂的，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吴宏伟说了，这一家人啊拿这孩子都没啥招。每天晚饭过后，这左二娃都得到楼下小区去玩去，这一定得玩够了才回家。那你要是不让他玩够了，那就在电梯里边嗷嗷叫唤，谁也别想消停。这外婆说，因为脾气大呀，这左二娃在小区里边那都出了名了。咋出名的呢？看看小区邻居都怎么表现的。这孩子一下楼，那些个带孙子遛弯的婆婆呀爷爷都得喊，哎呀注意了，左二娃来了。你瞅瞅这孩子都赶上狼来了的故事了。说两岁的左二娃为啥脾气会这么大？医生说了，这临床上啊，儿童多动症主要表现在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易怒，还暴躁冲
冲动、自尊心低等等，这左二娃啊很可能就患有多动症，具体情况还得到医院去诊断才能确认。那造成儿童多动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娘胎带来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要我说哈，这两方面，一个呢就是遗传生理因素，这娘胎就带来的，兴许他爹或者他妈谁脾气就不好，这都遗传随根儿，这叫第二个呢就是家庭因素。这从左二娃的情况来看呢，家庭教育可能是主因。如果说父母哈经常的斥责孩子，或者说过分的溺爱孩子，都容易导致儿童多动症。看看现在这孩子，都说一家一个，那家是宝啊，特别是隔代亲，哎呀，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见着孩子亲了没够啊，那父母谁敢说一句，那就你打我孙子，我就打你，真是这么回事啊。这家长啊惯孩子惯得没边儿，你看现在这孩子，那玩具那得论大纸箱子装，一箱子一箱子的。那各种玩具，那到哪个商场了，说就要这变形金刚，那今天要不给的话，那坐地就开嚎啊。这家长啊也是没招没招的，觉着你说这孩子这么嚎的还挺心疼，这孩子一哭家长都跟着心焦。所以说呢，这个特别是在孩子少的情况下，那家人这孩子就惯得没边儿没边儿的了，你也不想想，这么惯下去，这孩子不但是不利于他性格的养成，而且还会像刚才我讲那个两岁菜刀将能拎动就能去砍人了啊。如果你家孩子要是以后哈、啊、多动症，咱说打个比方，多动症这孩子脾气也这么暴，以后见谁不顺眼，三句话不来小拳头就上去了，你怎么整？当家长呢你不得跟操一辈子心呢？所以说教育孩子看看有多重要。这哥俩啊在电视上我看着了，这弟弟长得又瘦又小的，说现在这孩子呀在妈妈肚子里边就有暴力倾向。我其实我挺想不明白的，这孩子为啥在妈妈肚子里就有暴力倾向？难道说怀孕的时候他这妈还成天出去跟人家这骂仗干仗吗？不能吧，太吓人，这两岁孩子就能砍人，长大了可咋整？其实我担心的也是啊，长大了可咋整啊，赶紧治吧。大晚上的女同志别上街瞎溜达，这不等着被劫呢吗？的确是啊，你看看这是晚上十点多钟啊，这夜深人静的还往那偏僻地方走，还自己走，你要说这胆儿大呢，你这被劫的几率就得比别人高。大家伙都知道哈、啊、说这个现在流行啥呢，流行个收藏。收藏啥呢？我觉人好像从去年不今年开始啊，就流行收藏个错版人民币，就是这个人民币吧，还是真的，是真的呢还是当初给印错了的。所以这种人民币啊现在是相当值钱的。有一位女士就毫不犹豫的用4万块钱买了一张50块钱的错版人民币，正当她觉着吧自己占老大便宜的时候，仔细一看傻眼了，咋的了呢？说这个花了4万块钱这女士啊姓鲍啊，这鲍女士呢在重庆市璧山县丁家镇就开了一家干洗店，这干洗店不错哈、啊、今年这现在挺多的。说就在今年5月15号上午的9点多钟，哎，这店啊也是刚开门，这有一个中年男子叫陈之如就来到了干洗店，说你这块洗皮衣服多少钱呢？完这老板娘就上去了啊，我们这洗多少多少钱。然后这男的就打电话说，那个谁，你把我那皮衣服送过来，我在哪个哪个店呢啊，我要洗洗。就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陈之如啊就跟这个鲍女士那就吹起龙门阵来了，这没啥事儿就吹着玩呗哈、啊、吹牛也不上税的。他就了解到说这鲍女士啊就是老板娘，然后呢丈夫呢还在外边打工，平时店里边就这一个人，这俩人正唠呢哈，唠得起劲呢，突然进来一个男的，这男的神秘兮兮的就问，哎，你们这集邮市场在哪儿啊？就在陈之如的追问之下说，你长那儿干啥呀？你要咋的呀？你要是买东西卖东西啊？你手里边有好东西啊咋的？
这男的拿出来一张1990年版的50块钱人民币，就给陈之如和这个鲍女士就看，这鲍。

0: 女士啊，就发现这纸币右下角那50块钱、50元的这个字样啊，给印到了。这男的就解释说了，这是一张印刷错了的人民币，我得上集邮市场赶紧去问一下价格。这男的随后就走了。这男的刚走，这陈之如就开口，哎呀，这现在这错版人民币老值钱了，这好多人都收藏，正着要买，有的那都值好几十万呢，都真有卖出去的，不错呢。这鲍女士八成也以前也没听说呀，就觉得说这可能吗？你说就那么一张错了的人民币，那能值啥钱呢？但是陈志如一本正经地说，这事是真的，你拜不信。说呀，我曾经就在报纸上就看过一个报道，一个乡村教师收学费的时候就收着一张10块钱的错版币，这十元的十，大写的那个十，十道的十哈，这十他没有提手旁，找银行换，最后银行奖励了他8万块呀。这家这鲍女士一听嘛，真假的呀，这你说是真的吗？这陈之如一看呀，半信半疑，马上就说了，你真不信呢？你不信，我有朋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你不信，我现在我就打电话，真有意思，我可不是来玄的。马上拿起电话就说要打给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而且打通之后还把电话递给了鲍女士。通话当中，这鲍女士就把这错版人民币的事儿就赶紧咨询呢，结果了解到这个错版人民币值10多万块钱吧。鲍女士一听，妈呀，心里有底儿了，这中国人民银行的都给她解释了，都告诉她这板上钉钉的事儿，这要是能低价买回来高价卖出，转手那得挣多少钱。一听着这样的好事儿，这心里边就有点后悔，哎妈，刚才咋把那男的放走了呢？你说走了我也找不回来了。这陈之如啊就看出了他的心事，然后当时就说了，那兴许那男的没走远，要不出去看看。正说着呀，那个先头那男的啊就真从店门口经过了。这陈之如赶紧把他喊进来，说有人，我要买你的错版人民币。这陈之如跟这个男的讲好了5万块钱成交。随后陈之如说，我得回家取钱去啊，不取钱我兜里边没那么些现金呢，借机离开了。那个男的在店里边等了一会儿，这陈之如还没回来呢，就说要不然你看老板娘，我把这卖给你吧，你看他也不回来，我是外地人，我惦记呀，万一他真不回来，我不是卖不出去了吗？大姐，你把我这钱收了行不？对于这男的请求啊，这鲍女士喜出望外，寻思我可捞了个大便宜。但是呢，苦于家里边没那么多钱，这男的又说了，没事大姐，你有多少给多少，我这就敞亮。于是这个女士，这鲍女士就把银行卡上的4万块钱全都交给了那男的，换取了这张错版50块钱的人民币。等那男的走之后啊，这鲍女士就打电话给自己家人说，哎呀妈呀，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店里边捡老大便宜了。但是当家人前来查看这张50块钱纸币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纸币呀，只是将50元剪下来之后再倒贴上去做成的。因为剪贴的相当细致，不仔细看根本无法辨认。这个时候鲍女士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这鲍女士啊马上就报了警，两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落网了。检察官在审讯当中，两人也交代了自己制作错版50元人民币的全过程。这个在这儿啊，王丹也提醒大伙儿，这自制错版人民币行骗，这是骗子诈骗的最近一个新花招啊。这犯罪分子诈骗手段其实他也并不高明，之所以能够行骗成功，我相信大家都心明镜似的，就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咱说天上啊不可能掉馅饼，要真有一天天上掉了馅饼，你也得往后瞅瞅，兴许还附带一个花盆，砸你没商量啊。好了，今天的大凤故事会哈、啊、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这王丹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

0: 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清甜舒缓的流行曲风，他的嗓音呢温柔且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唱出了烟火日常里的小美好，三餐四季有人相伴，就是人间最温柔的小美满。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美满》。

感伤的旋律。苏星杰的嗓音呢，细腻有氛围感，道尽思念里的牵挂与释怀，距离隔不开心意，风吹过的地方都是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温柔。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风吹过八万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青春元气的轻快曲调，满满的校园氛围感，像夏日傍晚的晚风，街角的橘子汽水，藏着年少懵懂的心动，青涩又纯粹的暗恋心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橘子汽水》。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深情大气的唱腔，旋律温暖有厚度，唱出了爱情里的包容、坚守与奔赴，跨过人海，越过时光，认定一人，便是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就是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王静文演唱的《人间理想》。温柔慵懒的曲调，歌词走心戳心，把满心温柔都藏进了旋律里。遇见你之后，山河浪漫，人间温柔，都成了眼里独有的人间理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人间理想》。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他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
15: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窃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又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
13: 要说人这一辈子，穷也是过，富也是过，这话呀一点不假。你看有的人这一辈子，喝咖啡吃大蒜，饭菜就是小葱炒鸡蛋，一顿再来2两半，不给人生留遗憾。行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
12: 杨林和定延平调兵遣将就奔马鸣关来喽。这马鸣关在哪儿呢？大概呀、也就在今天湖北省的东北边，它是东临山西傍水，城池是依山而建。那说了，这城池怎么不
13: 帮水而建呢？那是没事找事儿啊。怎么说没事找事儿呢？你说尽管这水景好看，没事的时候领着老婆孩子在城顶上一看，看看水景，再看看水里的大荷花，那多潇洒呀。可那时候不是现在，那年头到处是刀兵四起，尤其是南北朝的时候，国家已经四分五裂了，谁去治理水患呢？根本就没人想这些事儿。再说到了雨季，这雨水一大，咱这城离水这么近呐，那这城啊恐怕就保不住了。就因为这些原因，在建马鸣关的时候，他就离这水呀、远一点了。结果这下子可好，冲下来那些肥沃的土壤，就把下边这土地给成全了。这土质是越来越好啊，土地这土质好，就是土的含肥量高。这样一来呀，这村民的土地呀可就肥沃喽。只要不怕水，老百姓是年年有个好收成啊。久而久之，就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官道，在这个城边上啊，是一穿而过了。这座城池呢，就是南陈呐、最靠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隘了。正赶上这年守关的大将是南陈的主将秦仪，这秦仪可有来头，他爹呀是南陈的宰相秦须，这爷俩是一文一武守着南陈的江山呐。这爷俩给南陈呐可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喽。后来大隋的势力越来越大，南陈也得加大隋的小心，就把他最好的哥们儿有名的上将军程有德派去了，让这两位战将共同守卫着南陈的北大门户。这哥俩齐心合力守着马鸣关，这马鸣关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到了马鸣关，杨林和定延平先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扎下了大营。单说他们把兵马发到了马鸣关，早有探马报给了马鸣关的守将秦仪。哎呀，秦仪知道这杨林厉害呀，他赶快把程有德找来了，哥俩得合计合计啊，有德呀，看看咱哥俩怎么能破敌呀。这程有德他可是员虎将啊，说起话来是瓮声瓮气呀。大哥呀，我知道敌军这次来势汹汹，一共有15万兵马呀，咱们要守住马鸣关，先得打败这个杨林和定延平。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只要出去跟他交战，定延平一旦被我斩于马下，北周就得退兵啊。兄弟啊，不能轻敌啊，这杨林厉害啊。他们哥俩反反复复的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哥俩呀达成了一个共识，不管怎么说咱必须得先打败一个，剩一个就好办了。他们早就听说定延平号称双枪大将，武功盖世，程有德到底能不能抵住这个定延平呢？那就得在战场上比划比划看了。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林和定延平啊，他们俩也商量一番，他们也知道秦仪他那双锏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啊。再说这个程有德也不白给呀，他长得人高马大呀。他们俩是合计来合计去，咱们要是跟他硬碰硬呢，定延平心里明白，我还真就不一定是程有德的对手。程有德不管他能耐多少，咱们也得跟他会一会啊。再就说了，咱现在已经把兵马发过来了，朝中的文武都瞪大了眼睛啊，在瞅着咱这步棋呢。咱们既然来了，就得想办法胜啊，咱可不能大败而回呀、一旦败回去，咱大哥杨坚呐在百官面前可就抬不起头来了。咱们打马鸣关必须得想一个特殊的办法，

咱尽量啊，减少损失，咱可不能硬碰硬，咱还得把马明官拿下来。这事儿啊，咱哥俩得好好研究研究。他俩呀，还真就下了功夫了。杨林和定延平，等把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他俩就带着士卒来个实地考察。考察什么呢？得考察考察地形啊。你还真别说，他俩这一考察，杨林就看明白了。哎呀，山势险恶，树木重杂呀。他俩就带着士卒来个实地考察。考察什么呢？得考察考察地形啊。你还真别说，他俩这一考察，杨林就看明白了。哎呀，山势险恶，树木重杂呀，这个地势好啊。他就发现这一座城关好雄伟呀。但见这东边远处延绵的大山呐，贤弟贤弟，你来看一看，这山势险要，悬崖陡壁，根本就没办法攀登啊。虽然说可以从西边这河边绕到城，过到那边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军的粮草寄养可就没办法保障了。等咱们过去之后，马明官可以随时派兵来打劫咱们的粮道啊。丁延平也看这个山势了，他听完当时他微微的笑了。元帅呀，您不必着急，咱们来摆下一座大阵，这马明官就可以唾手而得呀。杨林听到这话笑了，贤弟啊，你要想摆什么大阵呢？你看这阵势怎么摆阵呢？丁延平听完了，他向前一提马，就来到杨林的身边了，抬手一指城西边这河岸。元帅，你再看一看这河岸呐，那里过几箭之远。杨林顺势一看，贤弟啊，你让我看这河岸是什么意思啊？元帅呀，你还没看明白，咱们可以在河岸安营下寨呀。什么？杨林一听啊，更糊涂了。贤弟呀，那咱可就背水一战了，贴水扎营，这可是兵家大忌呀，这兵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呀。贤弟呀，这基本上的常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丁延平一听又笑了。哈哈哈，元帅呀，这兵书战策也得因地制宜呀，就这马明官的地势好像也是故意啊，让您能一举成功啊。咱就应该打破常规，咱老哥俩能不能做一把尝试？我想只要那样定能成功。杨林一听，好，那咱就干一把。杨林和定延平商量好了，也决定了，就打马回去了。两人回营之后，来到大帐里边，嘀嘀咕咕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方案。这两位啊，正好研究了一宿啊，到了第二天东方发白了，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定的这件事儿，反正他俩琢磨完了。从一早起来，他俩就开始安排布置，把15万兵卒分开了。杨林和定延平每人带4万兵马，换着班啊在那儿待着。干呆他们就是不攻城，也不知道啊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这马明官就集中力量开始防着他们攻城，就这么在这耗上了。剩下那7万人呐，都放哪儿去了？到处寻找着

实木料，找来之后啊，都运到这河岸边上喽。接下来呢，就往河里边定，等定好了，把这沙石就往河里填呐。赶上现在这围海造田了，接着呢，就沿着河岸拼出来好大一块地方啊。刚开始啊，马明关的两位总兵到城头一看，这是干什么呢？程有德晃着大脑袋，我说：“秦大哥呀，杨林这小子到了关前不打仗，在那瞎折腾什么啊？”秦一这些日子心里就犯合计，他手扶着垛口，皱起了眉头。兄弟啊，愚兄还真没看出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好像是为了攻关做准备。程有德用手啪的一下拍了一下城墙，大哥呀，你放我出去，我跟他们杀一通，这多难受啊！憋了这么长时间，眼看着他们兵马就囤积在咱们门口，好像他们要堵着咱门，他们并不是来攻城，一定是另有企图啊！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咱们现在是孤军，一定得等援军到了，咱们里外夹击，才能大退大隋军，甚至还可以歼灭他们呢。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那也不能看着他们堵在咱们门口拉屎啊。兄弟啊，别着急，咱们现在得忍，咱们城里就这么几万人马，一出击啊就得损失啊，损失一个，等他们总攻城的时候，咱们就少一份力量啊。咱们一定要坚持等下去。接着他就吩咐下去了，把城墙加固，然后呢多准备一些滚木雷石，发现什么特殊情况随时到帅府禀报。说完话，秦仪一转身就下城了。咱们就这么说吧，他们在那儿啊折腾了足有一两个月呀。你再看那河边上，由北到南一大溜啊，立起来三个塔楼，一个居中，另两个塔楼呢，一个靠近马明关的北门，一个呢靠近马明关的南门，每个塔楼都有七八丈高，上面要有人，人手有旗，七分五色，还悬挂着五色灯笼。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夜间指挥用的，是白天用旗，夜晚就得换灯啊，到时候的旗就看不见了。马明关里边这些守军，你是从南关往出冲，我也能知道，你在北关口出来呀，我也能知道，我站得高望得远，在楼下的四周啊囤着杨林和定延平的15万大军，那15万大军分为几个镇呢、啊、各个镇各有不同，都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打着不同颜色的旗子，手里边拿着不同的家伙事儿，同时在各个镇口镇角都得安上消息啊，再放上暗弓和暗弩，还有滚木雷石。这阵呢，可以说镇里镇外都有套套，镇外有阵势，镇内还有阵。不用说你破阵呐，这个阵给你套住了，让你根本就冲不出来。不用说跟你打，就是困也把你困住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军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阵呢，把你马明关围起来了，这一围围你个钉邦铁牢，你这人马杀下来，你找不着阵口，找不着阵脚，哎，你到了阵里边就迷糊，你来多少人就被消灭多少人呐，不用围你多长时间。

这南门可是关键的一道门呐，尤其是南门要是顶不住，那就前功尽弃啊。可南门这任务这么艰巨，这个定延平他自告奋勇要堵南门，让我堵北门，这南门可千万不能出错呀。好，定兄，就这么定，守南门的任务非常艰巨呀。兄长，我就全权委托给将军您了。这个杨林对这个定延平怎么这么相信呢？两个人呐，也是相处了多少年了，他们那几个哥们儿有说九王，有说武王，不过不管是武王也好，九王也好，说他们呐为后来大隋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当然了，据说这里边还有一位磕头哥们儿，就是罗成的爹罗毅，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聊这段。再说这个定延平，他的双枪号称当时天下的一绝呀。这杨林对定延平是格外的信任。好，那就这么定。两人分完了工，他俩也明白呀，这困兽难斗啊，程有德和秦仪这两个大将都了不得，一个总兵，一个副总兵，咱们把他们困了这么长时间呢，恐怕他们连草根树皮都吃没了，越到这关键时候他们越要突围呀。咱们俩一定做到严防死守。这样一来呀，这定延平和杨林呐，各带军马分头守着马鸣关的南北城门。要说这个杨林和定延平他们还真把秦仪和程有德分析对了。这程有德可是个火了毛的脾气啊，他已经被困到这个程度了，他是实在受不了了。单说这一天，他领了3000多兵马出关去探探虚实，结果出去这一探，就看人家阵口阵旗这100多啊，就把他这3000多兵马呀给劫回来了。那你说你们打着白旗投降不行吗？不是不行，可是作为他俩来讲啊，命死也不能投降啊。他们那时候受的什么教育？正统思想的教育啊，孔孟之道的教育，得从一而终，大丈夫得忠贞不二啊，我们得忠于南陈的皇帝啊。尽管南陈的皇帝整天呐花天酒地，可我们俩的忠君思想千万不能动摇啊。既然不能动摇，那就得宁死守着这马鸣关了，当实在守不住了，那只有死路一条啊。秦仪程有德一点办法也没有啊，他可就着急了，这怎么办呢？粮草也没有多少啊，士兵饿得不行了，实在没吃的，把马匹都杀了不少啊，又强行的坚持了几天。这一天程有德就说了，总兵兄长啊，咱们被困死还不如冲出去啊，冲出去还有一线的希望，咱哥俩准备准备，你从北门往出冲，我从南门往出冲，冲出去咱就有一条生路，冲不出去咱也是个死。秦仪一合计，等援军的想法看来呀早就泡汤了，唯有按照程有德这说法，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只能冲杀出去了。这一天两个人合计好了，单说秦仪披上他那身铠甲，骑上那匹青鬃马，点齐了10000军兵，一声炮响，到打开城门，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他们冲出了镇北门，再仔细观望，这时候可真是赶巧喽。杨林可不白给呀，他心里边明白呀，我给你们这关呐困了这么长时间了，守关的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没多少了，有可能守关的人要被逼得狗急跳墙。想到这儿他就做好准备了。杨林一声令下，领着人马就围上去喽。当他围住了秦仪，仔仔细细上上下下一打量。

0: 将这个秦仪，哎呀，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

0: 儿的，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悔意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咱们上回书正说到马明官总兵秦仪，他催动坐骑，踏踏踏踏来到阵前，这一站呐、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怒视敌方。杨林一看秦仪来到阵前，他上上下下看了看秦仪，他这一看不要紧，他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呀，怎么回事啊？他被秦总兵这个形象啊给镇住了。这位秦总兵啊，这形象也太了不起了。这位秦仪啊，他在关里边被困的日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困了这么长时间，吃的喝的都没了。可秦仪和他手下的兵马怎么还这么精神？只见秦仪身高8尺开外，这8尺是多少啊？要问到这个问题呢，各个朝代也有各个朝代的标准，这标准呢也都不太一样。不过今天呢，您听了我的书，您就基本呢大概了解个一二了。咱就说这商朝吧，它的一尺呢是15.8厘米，也就是说一丈啊才1.58米。你听就更明白了，怪不得《封神演义》那里边的人物动不动就一丈多高。这一丈多高要搁现在来说，也就是1.5米到1.6米左右，比武大郎高也高不多少。武大郎据说是1.4米，你说1.5米1.6米，也就高个10公分20公分的。等从春秋战国到了汉朝的中后期，这尺码的标准基本上啊都差不多了，一丈是2.3米多一点。等到三国到了西晋时期呢，多多少少的长了一点，一丈就变成2.42米了。等东晋16国再到南北朝的南朝，就又长了，变成了2.45米了。北朝和隋朝跟他们呢又不一样了，变成了2.96米了。秦仪这个身高就不能按照北国的计算了，要那么计算呢就不科学了，人哪能长那么高呢？你说他真要那么高，上战场骑上那战马，你说那马得多高吧？假如要是正常的马，那就没法打仗了。你说他骑在马上，那马往前一跑，你说那哪是打仗啊？ 大等于拖两条大腿呀。所以呢，咱们介绍秦怡，身高8尺开外，大概呀也就是1米90左右。这1米90这个身高啊，就今天搁篮球场上也不算小个了。他的年纪也就30多岁，是浓眉大眼，四方大脸，面似淡金，鼻如玉柱，唇似丹珠，大耳朝怀，头戴黄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镶着珍珠，是光华四射，夺人耳目，胸前飘洒着狐狸尾，脑后斜插纸机灵，身上披着锁子大叶黄金甲，外罩淡黄色的百花战袍，上绣团花朵朵，护心镜冰盘大小，光闪闪亮盈盈，如同秋水。盼甲套五谷拧成，勒的是绷登绷登紧呐、啊。于大为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双腿，足蹬粉底儿骨头的战靴，坐骑是一匹青鬃兽，背背熟铜双锏，肋下悬剑，在他手里还拖着一条虎头战金枪。这虎头战金枪啊，就是大枪头上有个虎脑袋，这个大虎脑袋张着嘴，从虎嘴里边伸出来1尺8寸长。什么东西啊？那还用问吗？三愣的大枪尖儿。一般使用这种枪的人得有膀子好力气啊。在他身后有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呀、啊，那大旗是火葫芦金顶，红飞火焰，正中间有个白月光，上写一个斗大的秦字。就这员大将往阵前一站，真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
10: 啊，这就是这守将秦怡。这两个人呢、啊、没交手，他就格外佩服秦怡。这陈后主，陈后主啊，你怎么手下有这么好的将军呐、啊？这要是让他归了我大周，跟我们要是联合起来，什么南陈北齐呀、啊，嗨，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能被我们剿灭和平定。可是，怎么能想办法让这齐夷归顺大周呢？这杨林啪啪啪啪骑着马也来到了齐夷的跟前。秦仲兵，你可知道我杨林的厉害？这功夫啊，齐夷看了看这杨林，嗨，对杨林呐、啊，他早就知道，他哥哥就是隋国公杨坚。这个杨林受过高人的指教，今儿个你看杨林穿戴整齐，胯下那花银豹来到阵前，这一站显得很威风。秦怡上下的一打量，如果这杨林有打马上要是跳下来，身高足有8尺开外，面似铁青，宝剑眉斜入天窗，两只大眼是压在铜铃，通天的鼻子，据说长这鼻子都是帝王之相。哎，你还真别说，他哥哥后来杨坚真就当上了隋朝的第一代皇帝，他帮他哥哥南征北战，东打西杀呀，他哥哥还真就把他封为靠山王。得了，那是后话。你再看杨林，长得是大嘴叉子，头戴狮子荷叶百银盔，朱缨倒挂，身穿锁的连环甲，内衬罩罗袍，大红的棕缨，足下蹬着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花云豹，手使一对囚龙棒，这每根囚龙棒还真就有40-50斤重啊。他是道术虎须，哎呦，在这阵前这一站，这威风地儿就甭提了。可是今儿个当这个杨林一看到秦怡呀，这威风劲儿马上就减了半截。这个杨林呐、啊、咱不得不介绍几句。 在传统的《隋唐演义》这本书里边啊，它被排为十三杰当中的第八杰，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咱呢，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关于杨林的事儿，咱在后文书再详细的介绍。他今天呢，主要的目的是想把马鸣关尽快的给他夺下来，可是，一看齐仪被他困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在他面前是一点儿也没有惧怕的意思。你看齐仪在他面前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在阵前，他把囚笼帽就放在了马的铁骨梁上了，他是双手一抱拳，给秦一施了一个马上之礼。哎呀，心里边啊佩服秦一呀、秦将军，咱俩是两国交兵，各保其主，假如咱俩不各保其主啊，我就成了你的粉丝了。不过我劝你一句，你们的江山不行了，你已经被我困的是人困马乏了，我给你指一条生路，你要是能听明白啊，快你就归了我们的大周。你们那个南陈的皇上陈叔宝吃喝玩乐，而且是不理朝政，你们保着他干什么呢？你看我大周可以说势力是一天天的壮大，你还等待何时啊？啊，俗话说得好，是识物者为俊杰呀。咱们齐心合力攻灭南陈，平定北齐，
11: 咱不就一统天下了吗？到时候跟我哥哥一商量，你要个什么官职就封你个什么官职，你归顺了我们，你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在这儿啊还给南陈卖什么命啊？
1: 杨林说的这番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就想打动齐仪，识时务吧，别抵抗了。可是秦仪确实是一位豪杰呀，他开口就说：“匹夫杨林呐、
10: 你们哥们儿的名声已经传出十万八千里了，你知不知道这天下人是怎么耻笑你们哥们儿的吗？啊，你们仗着你们手握兵权，把持朝纲，你们老杨家要登基坐殿，你们要背叛周朝的皇帝。”你今天还有脸说我？匹夫一个，我怎么能保二主呢？再说我保二主，我也不能保你老杨家。你老杨家算个什么东西？
1: 他的这番大骂，杨林的脸啊
10: 本来就铁青，唰啦一下子这青到脖子根儿啊。哎呀呀呀呀呀，好秦一呀，秦一呀，我给你机会了，我该说的都说，该唠的也都唠了，你怎么侮辱我哥哥的人格？今天定让你死于我的马下。
1: 杨林说着话，他可就从铁骨梁上把囚笼棒抄起来喽，他将双棒往左右一分，两腿微微一使劲儿，小肚子一碰铁骨梁，他这匹马稀溜溜一声暴叫，蹭的一下子就穿上去喽。杨林借着马劲儿抡起双棒，就使了个流星改月，这双棒很快呀、带着风刷刷的就直奔秦仪。你再看秦仪呀，往前一催马，把大枪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在马上微微的一转身，使了个霸王斗旗，那条大江扑棱一下子就像活了一样啊，这招也太厉害了。他这是一招两用，用枪杆磕开杨林的左手棒，那三愣的大枪尖啊奔着杨林的右胳膊就扎过去喽。这下呀可把杨林吓坏了，他顺势往后一仰身，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啪的一下子
9: 就平躺在马背上了。就这还不算完，杨林又下意识的把一对囚笼棒护在胸前。怎么呢？他担心秦姨再来一招摔枪式，那大枪从上往下一砸，你说他能好得了吗？咱们说是迟，那是快呀，两匹马哗啦一下子交错而过。等再拨回马头，杨林从马上坐起来了，双手擎着囚笼棒，仔仔细细的看着秦姨，心中暗道：好险呐！
10: 这秦姨的武功可了不得呀！哎，咱后文书还能提到他那儿子秦琼。这秦琼虽说不是他爹亲自教出来的，但是那枪和剪也是秦家留下的绝世武功啊。
12: 这秦琼啊，不光是秦姨的儿子，后来还是杨林的儿子呢，那都是后话了。
9: 秦姨把马学回来了，双手端枪，也看了看杨林：我呀，别等着挨打了，这回我来一下吧。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双膀一较劲儿，把这条大枪一抖，使了个怪蟒翻身，那一尺八寸长的大枪尖儿啊，直奔杨林的护心宝镜就扎过去喽。
10: 护心宝镜是哪儿？就是心口窝啊。可快呀、啊！唰！哎呦，这杨林一看这枪来的可太快了，这要是真扎进去，就得给我来个透心凉啊！
9: 他使了一招天王揽月呀、啊，他把双棒合在一起，由上往下这么一砸，往外再一挂，啪！
10: 他心里合计：就我这力气头啊，还准能给你这枪磕飞了。可是没想到，你看秦姨这枪啊，根本就没动。哎呀，不好！这胸口这怎么能老搁个枪尖呢？杨林心里合计，赶快一撤身子，这囚笼棒顺势这一脚，你看往下来的一个劲儿啊，可能使得不太均匀，但是他往上这一挑，再说他这花云豹啊，就这劲儿，这一扬脖子，这连马的力气都借上了。嘡啷啷啷，真就把秦这枪给磕出来了。哎呀，要说杨林这力气头也不小啊，但是杨林觉得呀，这两个手臂呀、啊、也挺疼啊。秦姨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啊，哎呀，这力气头好大呀！嘿，就这样，两人是你来我往，就绞杀在一块儿了。虽然秦姨他手下的兵丁已经被困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一看这主将在战场上打得这么勇猛啊，这精神头也来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这一敲就是给秦姨鼓劲儿，哎呦，秦姨是越战越勇。可是打着打着呀，这勇劲儿就下来了。怎么说呢？他必定好几天呐没正经吃饭了，粮草都没了，后来杀了一些马匹呀、啊、可是这马匹也不够吃啊，这几万人马一天得多少粮食啊？那么作为主帅的秦姨呀、啊、哎，他就得带头节省口中的食物。自己这力气头虽然有，但是肚子里这养分不够啊，这肚子里的营养啊跟不上，这气就有点啊发虚。这力气啊，力得气运，这气运到了力就来了，要不怎么说力气呢？这时候秦姨啊就稍微有的时候啊气跟不上，气跟不上，这力也就往下降。杨林已经看出来了，你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别看你越战越勇， 那是虚的。今儿个我一定要把你拿下。如果我今天要是把你抓活的，嘿，我再啊劝降你。可是心仪知道啊，继续打下去恐怕就得吃亏，要是撤回到山上也是死路一条啊，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呐、我只有拼死一搏。大丈夫在阵前呐、英武的献了身，那是真正的爷们儿，好将军。最后是马革失环呐、什么意思啊？哎，尸体用马皮一包吧，或者是拖回去，或者是就地掩埋。既然有这种精神，给他支支柱啊！
12: 他这力气头还真就上来了。
10: 杨林心里纳闷，刚才你这气血已经不足了，怎么又来劲儿了？最后才知道啊，这秦仪是豁出一切玩命干到底了。哎呀，看来呀、我还真就得加点小心。
11: 他在内心里边可以说佩服秦仪，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
12: 他打着打着他就合计上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你不是跟我玩命吗？我跟你啊来个车轮战，我派人轮着跟你打，我先把你拖垮，把你拖得实在打不了了，到那时候你就得主动的献官喽。我到时候领着人马就把官呐接过来了。你看他想得多美，他哪知道啊，秦仪是认蛇不弯呐。
10: 要说秦仪这身骨气啊，
11: 都遗传到他儿子秦琼、秦叔宝身上了，咱在后文书啊能详细的讲这个秦琼、秦叔宝也是有一股子正气啊，认蛇不弯。当这个杨林和秦仪俩人交战的时候，底下这些将军也看明白了啊，你处处留着步啊，你根本就对秦仪没下死手，你让我们跟他轮流战呐、我们也得跟你学呀，我们也不能下死手啊，得饶人处却饶人。后来呀、打着打着，这秦仪啊跟杨林在交手的时候，杨林是根本就不下死手，底下这些将军一看，我们呐赶快给主帅下个台阶吧，主帅呀、你累了你下来吧，我们替你去站一会儿。杨林一合计，得了，我也就坡下驴吧，他一拨马头，踏踏踏踏就回来了，你们俩上去斩他200回合，一定要把他拿下。这两员将军一听，得了吧，你都拿不下，我们俩能是人家的对手吗？我们是给您呐下个台阶，我们呐肯定是不能出死手。就这样啊，这两员战将是合战秦仪。你还真别说，这两员将啊，他们两个把主子的意思啊吃得透透的喽。他们俩别说比不过人家秦仪，就是比秦仪厉害，他们俩也不能对秦仪出死手。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我家主将已经成了人家秦总兵的粉丝儿了，我们干嘛找那不自在呀、再者说了，他俩的武功啊本来就比不过人家秦仪，今儿个他俩又不敢下死手，你说这仗怎么打？不过秦仪可不管这套，我要不把他们打退了，马明关随时都有被攻陷的可能啊，我为了南陈也为了马明关，我说什么也跟你们斗到底。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北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

0: 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千里旭日韶光，沐浴八方梨树，满门忠烈志士，血染四面关山。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传统评书《杨家将全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穆桂英心起朱唇，满吐英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宗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原来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额，迎门一颗葫芦球，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铃，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脱口兽面雕金环。

0: 那为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襟，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跨下一匹桃花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上胡叉穿云街。总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
1: 你是杨宗保？
0: 对。
1: 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三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喝出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即使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怒，免得费事，再咬啰嗦，叫你枪下坐轨。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啊，你想要降龙木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着这说，哎，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孙宝气儿挺粗，也没言语，哼，一斗五钩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孙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两个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三年前大进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啊，不让着你呀、啊，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雪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
2: 哎，娘，有什么话说？
1: 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
0: 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
1: 哟，我们问都不行啊！哼，娶。

0: 不许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呐、啊，我虽是倾国女子，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招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你在这连吵着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出气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哦，抓住了，快点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啊，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抓到后山去。好，打！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根不顾。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1: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0: 哟，好，出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那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

0: 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啊，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啊，你想要降吴吗？
1: 降了。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夷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木，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啊，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疏忽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1: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脑，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就火了，二叔，
1: 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1: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
0: 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1: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1: 啊？
0: 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啊。我是遵师命啊。
0: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您
1: 我乐意了。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嗨，包在我身上，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蒋功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

便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住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穆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穆柯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了，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墓，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哟，老将军，您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墓，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的呢？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棒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易，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把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朱里哥正，孟良子，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公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
我马回山。

0: 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啊，行了，行，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代杨宗宝打马下山，剪断金说，来到代州。宗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代过来交令，六郎问：“你妈人可借来降龙木？”“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个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木和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千里旭日韶光，沐浴八方梨树。满门忠烈志士，血染四面关山。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这位本台录制的长篇传统评书《杨家将全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柳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9: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8: 好，报杨宗保告进。
9: 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墓，帮打天门阵。胆大的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气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嗖！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克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哎，元帅别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墓有功，还可以奖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令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 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耐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儿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炸了。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个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10: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9: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过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侄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衍，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罚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内，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办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卯，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 即使你看着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
11: 杨六郎要不干了，
9: 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带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看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赞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哆，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现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看，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

0: 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奴，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
1: 哦，
0: 送降奴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奴？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呢，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马连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朱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你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2: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听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嗯，小姐贵姓？俺乃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柯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砰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就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一扎，将人头扎起来，血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

0: 送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容，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容是也。哟，你就是颜容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下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叭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容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容。颜容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心不一声爆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咦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不离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无趣呢？再说天门镇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京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观地料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他马兰奇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牙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牙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 大刀一晃，把帅仗给你翻个个儿。就在如同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底下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虎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戬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魏不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

0: 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一部彻底颠覆传统文学认知的神作，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世界名著的长河里，绝大多数作品呢都书写着宏大的时代或者浓烈的爱恨、跌宕的命运，唯独《变形记》用一个极致荒诞的开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人最绝望的瞬间，没有奇幻冒险，没有复仇逆袭，只有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和噩梦背后最真实最凉薄的人性。
1: 这本书呢篇幅不长，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必读经典，更是啊一本写给所有打工人、所有被价值捆绑的现代人的预言。很多人呢都觉得它晦涩难懂，觉得呢只是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怪异故事。可是读完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卡夫卡写的从来都不是奇幻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缩影。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这一部《变形记》。
0: 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大家拆解《变形记》的荒诞与深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读懂主角格里高尔的悲剧，更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关于价值、关于亲情与自我的终极真相。变形记的故事哈，没有冗长的铺垫，没有复杂的背景，开篇就用一句话把读者拉入一个荒诞又窒息的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

0: 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魔法，没有诅咒，没有离奇的遭遇。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普通青年，一觉醒来，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行动迟缓、人人厌恶的巨型甲虫。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形，哎，刚开始读会觉得怪异至极哈、啊、可是细想呢，却无比的戳心。卡夫卡刻意弱化了变形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奇幻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精神隐喻。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旅行推销员，生活里没有丝毫光彩，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疲惫。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最早的火车，走遍呢各个城市，讨好形形色色的客户，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压榨，全年无休，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呢，似乎就是赚钱。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妹妹还在上学，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格里高尔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所有的辛苦和委屈还有疲惫呢，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家庭的责任，被迫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看似荒诞，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他变成了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细小的腿脚，丑陋的外形，只能缓慢地爬行，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工作，不能赚钱。这副躯体正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外表看似支撑家庭，内心却早已麻木僵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活力。变形是身体的异化，更是精神的崩溃，是一个被生活压榨、榨干价值的人，最终呢，沦为无用之物的悲剧开端。变形，刚变形的时候，格里高尔没有丝毫的恐慌，也没有在意自己的怪异模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焦虑，要赶不上火车了，迟到会被上司责骂，会丢掉工作，家里的家务债务怎么办？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哪怕变成了甲虫，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责任，是工作，是家人。这份卑微又无私的执念让人心疼，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最扎心的伏笔。

格里高尔变形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上司找上门来问责，看到格里高尔的甲虫模样，吓得落荒而逃。格里高尔也彻底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曾经靠他一人支撑的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先崩溃的是母亲，她看到格里高尔丑陋怪异的样子，吓得尖叫昏倒，充满了恐惧和嫌弃，根本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甲虫是自己曾经疼爱的儿子。父亲则是愤怒暴躁，他没有关心格里高尔的遭遇，反而觉得他丢人现眼，觉得他失去工作，毁掉了家庭的希望，拿起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把他赶回阴暗的房间，仿佛他是一个不速之客。只有妹妹格雷特是最初唯一愿意靠近格里高尔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会试着观察他的喜好，为他打扫房间。在所有人都厌恶排斥格里高尔的时候，妹妹的一点点善意成了他阴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无法说话，却依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情感。

0: 意的妹妹的好，满心感激，甚至还幻想着等自己恢复，要更加努力赚钱，供妹妹去学音乐，实现她的梦想。可这份看似温暖的包容，真的是亲情吗？并不是。此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一点点容忍，不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付出。 过去多年，格里高尔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无条件奉献的人。家人虽然开始嫌弃他的样子，却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他的依赖，还残存着一丝过往的情分。他们没有立刻抛弃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的付出，还没来得及接受他彻底没用了的事实。
1: 格里高尔被锁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与整个世界隔绝。他只能透过门缝偷偷地听着外面家人们的对话，听着他们的生活，看着父母啊愁眉苦脸地商量生计，看着妹妹渐渐失去耐心，看着曾经依靠他的家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嫌弃，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 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是自己变得无用的拖累。哪怕变成了甲虫，他依然在愧疚，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努力地适应甲虫的生活，学着吃腐烂的食物，学着在墙壁上爬行，尽量把自己藏起来，不打扰家人，不给他们添麻烦。他渴望家人的关爱，渴望一句关心，哪怕只是一个温柔的眼神。 可这份小小的期盼，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毁灭。

0: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格里高尔没有恢复成人的样子，反而一直保持着甲虫的形态，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不能赚钱，不能干活，不能交流，只能躲在房间里，消耗着家里的食物，成为家人眼中彻头彻尾的累赘。家人对他仅存的一点情分，也被漫长的无奈和嫌弃彻底消耗殆尽。母亲对他的恐惧越来越深，再也不愿靠近他的房间，甚至听到他的动静都会瑟瑟发抖。父亲对他的态度越发的冷漠粗暴，把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他身上，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就连曾经最温柔的妹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主动给他送食物，不再打扫他的房间，甚至开始公开抱怨他的存在，觉得他毁掉了全家人的生活。
1: 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唯一的精神寄托，可她的转变最让人心寒。她对父母说，我们必须要摆脱她，她不是我们的哥哥，只是一只怪物，留着她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这句话像一把刀刃扎进了格里高尔的心，他终于明白，在家人的眼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从来都不是被爱的亲人，而是一个提供价值的工具。过去他能赚钱，能支撑家庭，所以他是儿子，是哥哥，是家人眼中的依靠。如今他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就不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抛弃的怪物，在亲情和现实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功利。曾经的温情脉脉不过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一旦价值耗尽，所谓的亲情便荡然无存。为了维持生计，家人开始各自找工作，父亲去做了杂役，母亲在家缝补衣服，妹妹也去店里打工。他们渐渐适应了没有格里高尔的生活，甚至觉得没有他这个累赘，日子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彻底忘记了曾经是谁日复一日的奔波撑起了这个家，曾经是谁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苦，换来了他们的生活安稳。格里高尔的房间变得越来越脏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被彻底遗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的折磨更甚。他看着曾经温暖的家变得陌生又冷漠，看着曾经爱他的家人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对这份亲情彻底绝望。

压垮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家庭聚会。为了补贴家用，家人把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一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打动了格里高尔。他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太久没有接触过美好的事物，琴声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他忍不住慢慢爬出房间，想靠近这份美好，可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房客们看到巨型甲虫，吓得大惊失色，当场表示要退租，还指责家人不讲卫生，品行恶劣。这场意外让家人彻底爆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格里高尔的存在，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觉得他毁了一切，恨不得他立刻消失。格里高尔站在原地，看着家人愤怒嫌弃的眼神，听着他们刺耳的指责，没有丝毫挣扎，也没有丝毫难过，只剩下彻底的释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存在对家人来说只是一种痛苦，他活着就是全家人的累赘。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不想再看着家人厌恶自己，于是他默默转身爬回了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那天晚上，格里高尔饿着肚子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越来越虚弱，意识也渐渐模糊。他没有悔怨，没有埋怨，也没有不甘，只有平静的绝望。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一辈子都在为家人奔波付出，最终呢，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格里高尔静静地死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没有人为他落泪。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了格里高尔的尸体，没有丝毫的悲痛，反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处理他的尸体，仿佛扔掉了一件多余的垃圾，然后全家一起出门散心，庆祝摆脱了累赘。开始规划没有格里高尔全新的美好生活。那个曾经撑起了整个家的格里高尔，那个默默付出一生的格里高尔，死都没有被怀念，没有被惋惜，反而成了全家人的解脱。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又悲凉的噩梦，从变形开始到死亡结束，最终被世界彻底遗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

0: 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多人读完《变形记》啊，觉得故事太过荒诞，太过压抑。可是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写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写透了人性的功利与冷漠，写透了价值绑架下的人生悲剧。变形记从来不是一个奇幻预言，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本质上啊是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里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我们被工作、责任还有世俗的期待推着走，渐渐呢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计奔波的工具人。我们像格里高尔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家人，为了所谓的责任，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弃自己的热爱，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人，实则呢和格里高尔一样，被生活的枷锁困住，精神早已麻木僵硬，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甲虫。我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价值，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一辈子都在为价值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卡夫卡用变形的隐喻戳破了现代人的真相，我们都生活在生活慢慢的异化的环境当中，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变形记最扎心的不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是家人态度的转变。这份亲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价值之上。你有用，你就是亲人；你无用，你就是累赘。很多人觉得这太过残酷，可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风光无限时，身边全是温情脉脉；当你落魄失意时，身边全是冷落疏离。卡夫卡没有刻意的批判亲情，而是客观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很多时候，亲情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相互的支撑。当一方彻底失去支撑的能力，亲情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家人太坏，而是人性太现实。他用一生付出，却没有明白真正的亲情应该是爱你这个人，而不是爱你能提供的价值。

我们再来解读第三层悲剧。这本书当中写到，自我的缺失，活着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格里高尔一生啊，都在为别人而活，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没有追求过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直到变成了甲虫，直到被家人抛弃，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有多可悲。这也是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赚钱养家，还是为了实现自我？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为了遵从本心？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终只会失去一切。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而是成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是成为有用的工具啊，而是活成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

0: 百年过去，变形记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格列高尔式的困境。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责任绑架，被世俗的眼光评判，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价值，活得疲惫又迷茫。可格列高尔的悲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警示：首先，别为了别人彻底丢掉自我，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可以关爱家人，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底线和热爱。要留一点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活成一个只懂付出的工具。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定义的，你的人生首先属于你自己。
1: 其次，别高估了人性，也别低估了自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不要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换来同等的爱。人性是现实的，唯有自己强大，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害怕失去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内心的强大。最后，要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无用，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有用，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每个人都有疲惫、落魄、无能为力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放松，允许自己偶尔无用，不要被价值绑架，不要活得太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的依靠，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0: 变形记是一本让人读完脊背发凉的书，它没有温暖的结局，没有治愈的情节，只有赤裸裸的荒诞与现实。可正是这份现实，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不朽的经典。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无奈，人性本就复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别让生活异化自己，别让功利吞噬亲情，别让忙碌丢掉自我。愿我们都能摆脱甲虫的命运，不被价值绑架，不被人性伤害，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真实，活得有温度。哪怕生活再艰难，也守住内心的自我，不做默默付出的格里高尔，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变形记》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闪闪发光。而且呀，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的觉得压力很大，肩上的担子很重。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变得平和，变得允许一切发生，我相信很多的情绪会随着时间，随着风去消散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哈，真的会被世俗的眼光所累，变得好像为了迎合他们，让自己变成了那个看上去不像自己的人。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人生可能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山就是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以后，看山却不是山；人到暮年的时候，依旧看山仍是山，这三个阶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遇到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所人生不同的感悟。就像你看一件事物，刚开始你看到它的这个事物只看到了一个整体，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和背后的全貌。等到你在另一个阶段高维度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它的这个背后的隐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体不是本身。等到你最后可能人生到了累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阶段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本真的东西，这就是无我、超我和本我的一种显现吧。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啊，在解说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说一边觉得这个《变形记》真的是太过压抑了哈。真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物化，不能让自己变成像工具一样，像个机器，然后背负着责任。背负着，这只是无条件的付出，
0: 是啊。
1: 最后呢，失去自我，失去了尊严。
0: 很多人的话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你认为用几句话概括？你认为活着到
1: 其
0: 底为
1: 实
0: 了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追求是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其实想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本来没有意义。
1: 不要去想活着的意义。我反而就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先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去养，每天吃好饭、睡好觉、晒太阳，然后养好了之后，再把自己当成小动物一样去养，
0: 开
1: 然
0: 心
1: 后
0: 快乐，
1: 愉悦自己，开心快乐，然后当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去养。逐渐，如果说你内心受
0: 做
1: 到
0: 该做的事儿，
1: 心脉受损了之后，你要这样去养自己
0: 自
1: 我
0: 己
1: 觉得
0: 塑造自己的灵魂。
1: 真的，哈哈。
0: 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正式运营。延边发布，近日龙井至大蒲柴河、东风至双辽两条国家高速公路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是延吉至长春高速重要路段，也是长春至长白山高速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11月建成通车试运营。龙蒲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34.166公里，起于延边州龙井市，途经合龙市、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大蒲柴河镇，顺接大蒲柴河至长春高速公路，与鹤大高速公路相交，其中还有一条连接长白山景区的松长联络线13.744公里，共有头道、古洞河、二道白河三个服务区，建有西城、合龙、松江、长白山北、两江五个收费站。东风至双辽高速公路为吉安至双辽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4月开工，2020年9月建成通车试运营。东双高速公路起于辽源市东风县，途经辽源市、四平市、梨树县，止于双辽市，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的联络线，连接多条国道和省道纵向高速公路，是吉林南部一条重要的横向区域集散公路。项目建成后，从东风到双辽开车约需2个小时，缩短了2.5个小时。这两条高速全面投用，将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助力沿线经济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二次酒驾还讨价还价，能不能明后天再拘留？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28日，福建福州，当晚交警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时，一辆小车在驶进执勤点时无视现场警力指令强行闯卡，最终被拦停。经呼吸检测，驾驶人郑某呼吸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在核实其信息时，交警发现郑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郑某为逃避处罚，不断称自己家就在这里，是想靠边停一下车，甚至还跟民警讨价还价，能不能不拘留，明后天再拘留行不行？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行政拘留8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下面来关注严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央行等8部门出台新规。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对外公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办法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应当使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金融产品关键信息，不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真的很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那你们两个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高显义。
1: 啊，对着话筒大点声，
0: 往前一点。
3: 我叫高显义。
1: 嗯，高显义，你几岁啦？
3: 我五岁半了。
1: 五岁半了，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老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美迪。
1: 啊，王美迪几岁啦？
4: 七岁。
1: 七岁了，那你也是属？
0: 你是属猪的。
4: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呀？
0: 什么班？
4: 大二班。
1: 大二
0: 班，你们班叫什么名字？
1: 嗯，
3: 白化 B 班。
1: 嗯，白化 B 班的小朋友，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化 B 班的王美迪和高雪一，欢迎你们。
1: 嗯，
0: 你们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对不对？
4: 对。
0: 嗯，你呢？
3: 我是跟爸爸来。
1: 哦，跟爸爸。
0: 平常是爸爸管你吗？
1: 啊、
0: 嗯，
3: 平常是妈妈管我的。
1: 啊、哦，妈妈管的，但是今天是不是妈妈还没下班，所以就爸爸陪着来的？
3: 对
1: 啊、
0: 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跟妈妈更好一些？
4: 妈妈。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哥哥总欺负我，所以我就跟妈妈好。
1: 哦，家里还有个哥哥、哦、哥哥多大了呀？
4: 哥哥六年级。
0: 六年级在哪儿上学？
4: 二小。
0: 啊，在二小学。
1: 那平时哥哥有时间跟你玩吗？
4: 嗯，平常没有写作业，
1: 然后就欺负你。
0: 他怎么欺负你的？
4: 昨天晚上踢我胳膊用腿。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原因呢？
4: 我那个在那在床上用手那个拨了床。
0: 啊，然后他就踢你胳膊了。
4: 嗯。
0: 啊，你会哭吗？
4: 嗯。
0: 有时候哥哥欺负你，你会哭吗？
4: 一般不会。
0: 一般
1: 不
0: 会。什么时候会呢？
4: 嗯，昨天。
0: 啊，昨天。
1: 昨天那你是不是每次都感觉心里很生气？哥哥怎么老是对我不太温柔？是不是
0: 哥哥欺负你的时候，你会告谁、告状？
4: 妈妈。
0: 告
1: 妈
0: 妈？告爸爸不好使吗？
4: 嗯，爸爸也好使，但他昨天不在家。
1: 哦，
0: 那就告妈妈了。那妈妈会说哥哥吗？
4: 嗯，一般会，一般不会。
0: 啊、那会说哥哥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4: 嗯。一个月不能玩游戏。
0: 哎呦，
1: 嗯，
0: 这惩罚挺大的。
1: 是的，正好这样可以专心学习了哈。
0: 嗯、
1: 那高显一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3: 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一个姐，我的姐姐住在大连。
1: 先说你们家的。
0: 你自己家的。
1: 嗯。

0: 是妹妹是自己家的吗？
1: 是。
0: 妹妹几岁啦？
1: 妹妹3岁半。
0: 3岁半是不是特别可爱？
1: 嗯。
0: 啊，那你会不会欺负妹妹？
1: 我不会。
0: 那你每天都做什么事情跟妹妹一起？
1: 我每天都和妹妹一起玩鬼抓人的游戏。
0: 鬼抓人？啊，还有这样的游戏？
1: 就是谁去抓我？
0: 谁抓你？
1: 我妹抓我。
0: 啊，你妹
2: 妹
0: 抓
2: 你？
0: 那妹妹能找到你吗？
1: 我就找有障碍的地方藏
0: 啊。有障碍？那你不是欺负？那这不是欺负妹妹吗？
2: 对呀、啊，你比她大这个2-3岁呢。
0: 那妹妹找不到你会哭吗？
1: 她不会。
0: 啊，不
2: 会。
0: 啊，那妹妹平常会哭吗？
1: 妹妹平常不会。
0: 她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哭吗？
1: 她做啥事就跟我和妈妈说。
0: 那
2: 做什么事
0: 儿
2: 呀？汇报。
0: 从来都不哭。
1: 从来都不哭。
0: 哎呀，那你这个妹妹可挺好。一般的妹妹都是就可愿意哭
2: 了。
0: 对啊，
2: 找不到你了肯定就哇一下就哭了。不想玩这游戏了，太无聊了。
0: 那平常爸爸管你们的时间多吗？
1: 平常爸爸都是在单位开会。
2: 爸爸很忙
0: 哈。你呢？王美迪的爸爸管你的时间多吗？
3: 我的爸爸晚上打游戏没时间陪我，天天打。
0: 打游戏？
3: 嗯。
0: 打什么游戏啊？
3: 和平精英。
0: 哎呀，你看看，打游戏，你妈不生气吗？
3: 生气。
0: 那怎么办？你妈没说爸爸吗？
3: 说。
0: 那爸爸不听？
3: 不听就玩。
0: 啊，不听就玩
2: 啊，就玩。
0: 哎呀，那爸爸，
2: 那是不是哥哥这个玩游戏也是随爸爸了？
3: 对
0: 啊，对、你看看，这
2: 首先是
0: 体现出来了
2: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所以说，那你想不想玩？
0: 你
2: 不
0: 想
2: 玩，
0: 所以说你跟妈妈就特别好，对不对？原来是这样，也都是有原因的。
2: 是的，那高显一小朋友，你家玩游戏不？
1: 我家不玩。
0: 不玩，谁都不玩。
1: 谁都不玩。
0: 啊，爸爸妈妈一回家之后就把电话放旁边了，都不碰，是吗？
1: 你就是爸爸每天都玩手机。
2: 每天玩手机？那
0: 手机玩啥呀？
2: 那你和妹妹呢，想要这手机吗？
1: 不要。
2: 不要。那你们两个如果不玩游戏的话都做些什么呢？
1: 不玩游戏就是打扫屋子。
0: 哎呀妈呀，你还打扫屋子呢。挺厉害呀。
2: 对呀、那是帮妈妈干活还是帮爸爸干呢？
1: 帮妈妈、
0: 但是其实就是你是这个家当中的一员，就是你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不应该说这事儿都是妈妈的，是不是？
1: 我妹妹第一次干活，她干的也不挺好。
0: 也不挺好，
2: 不挺好，但是慢慢就好了。
0: 对，但是你们有这个心就已经很棒了，
2: 有这个意识，主动帮妈妈干活哈。
0: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饭都是谁做呀？
1: 饭都我家饭都是妈妈做。
0: 你爸爸就看电话？
1: 不是，我爸爸就陪我们玩。
0: 陪
2: 你们
0: 玩还挺好的。你呢？
3: 我的是爸爸做饭。
0: 你爸爸做饭？爸爸这不是爸爸那
2: 一边
0: 做饭
2: 一边玩游戏？
0: 玩游戏也正常，可以原谅，是不是？
3: 他虽然玩游戏，但做饭非常好吃。
0: 哎呀，
2: 非常好吃。
0: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呀？
2: 对
3: 啊，西红柿炒鸡蛋。蒜苔炒肉。
0: 还有别的吗？
3: 辣椒炒青椒。
0: 就是家里面的饭都是爸爸做的呗？
3: 对。
0: 哎呀，那真挺好的。
2: 那
0: 玩游戏就玩吧。
2: 对，分工很明确哈。你看妈妈有自己的这个小棉袄，然后爸爸也有自己的小暖男。
0: 妈妈平常在家都是做什么呢？
3: 妈妈平常在家拖地洗衣服。
0: 就是做家务呗。爸爸做饭。分工还是挺明确的哈。
2: 是的。那谁每天哥哥这个学习怎么办呀？
3: 学习晚上学。
0: 谁管他呢？
3: 妈妈和爸爸。
0: 妈妈和爸爸在管哥哥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发火吗？
3: 会。上次我哥玩游戏时间太长，给我哥手机摔了。
0: 哎呀，都摔了，那咋办呢？那手机坏没坏呀？
2: 那还得重新买吗？
0: 没坏，
2: 还重新送给他一个吗？
0: 没坏，为什么要重新
2: 送？没
0: 送。
2: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不是特别乖的小朋友？
0: 是吗？
3: 是
0: 吗？
3: 是。
0: 你们班级有特别淘的吗？
3: 有。
0: 谁呀？
3: 张天良。
0: 他是怎么淘呢？
3: 那个我们班，我用那个厕所小男孩上，他吃那个 那个本来是那个他们一早就感应就成，然后张晨良吃那个
0: 啊、哦、就是不听话是不是
3: 嗯
0: 啊
2: 嗯，
0: 那小女生当中呢，
3: 嗯，小女生
0: 是不是都可乖了，
3: 嗯
0: 啊，那你们现在还睡觉吗、哦、中午
2: 你们两个中午睡觉吗？
0: 啊，中午现在你们大班还睡觉？
3: 睡
0: 啊、
2: 哦、那高显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你刚才说啥呢？
2: 嗯，
1: 我跟王美迪说，女生里最淘的是孙千婉
0: 啊、哦，她怎么淘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来回跑？
1: 不是，是我们每次，我把球放在地上去喝水的时候，她总把球整乱七八糟的。
2: 乱七八糟的，那谁？
0: 看来女生和男生当中都有最淘的、
2: 啊。那怎么收拾啊？是你们帮忙还是她自己呢？
1: 嗯，全是我们的时候，孙清婉就在一边，嗯，就在一边
0: 看着
1: 。
0: 哎呀、
2: 哦，
0: 那确实是不太应该。
2: 是的、
0: 嗯，
2: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会唱歌？
3: 会。
2: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呀？王美迪先说吧，王美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
0: 你的歌曲名字叫什么来？
3: 不知道。
0: 你那第一句话怎么唱来着？
3: 冬天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好嘞，那我们找一下这首歌，
2: 嗯、
0: 你的
2: 呢？高显一，你要唱什么呢？
1: 我是月亮悄悄翻过小
2: 山
1: 坡。
2: 好嘞，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3: 你是我的最大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口红的夏夏温暖我的心魔，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来唱。
9: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虫儿飞。
0: 啊，
2: 对，虫儿飞。
0: 你们会唱？刚才问你们会唱，怎么不说呢？
2: 对呀、啊，唱特别好听哈、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愿望是什么？嗯，
1: 我想当明星。
0: 哦，当明星啊、嗯，有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哈。
2: 是的、
0: 嗯，你呢？嗯。
1: 我想当歌唱家。
0: 哎呀，
2: 歌唱家，
0: 你俩这个工作可以
2: 一
0: 起。一
2: 个是表演的哈，然后一个是
0: 唱歌
2: 的啊、嗯。
0: 对，你们俩这个工作可以跨一下领域。你上他那儿唱一唱歌，你上他那儿演演戏，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啊。好的，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我们这里啊？
1: 喜欢。
2: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嗯、看看你们认不认识？认识哪个字？第二个字念，
1: 不
0: 宝、
2: 嗯。
0: 第三个字呢？
1: 来
0: 啊、嗯！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第二个字念拉，你们能连在一起吗？
2: 潮宝
0: 来
2: 啦、
0: 嗯！
2: 对，好的，希望你们两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

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江南镇卫生院持续推进2026年度辖区老年人体检工作。渤海街道北苑社区开展反诈同行平安社区活动。

为切实做好辖区老年人群健康保障工作，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江南镇卫生院2026年度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已于近日顺利推进，并基本完成集中体检阶段。截至目前，本年度已累计为辖区老年人完成健康体检2241人次，全面为老年朋友建立更新健康档案，开展健康评估与健康指导，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为保障辖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做到应检尽检，后续体检安排如下：江南镇辖区内65周岁及以上尚未前来我院参加本年度免费体检的老年人，可在2026年度内，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周一至周五全天空腹前往江南镇卫生院办理老年人体检相关手续，完成免费健康体检。此次老年人体检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免费服务项目，旨在及早发现老年人常见疾病、慢性病，为老年朋友提供针对性的健康干预、随访管理及就医指导，切实提升老年人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请符合条件尚未体检的老年朋友合理安排时间，及时前来完成体检，关注自身健康状况。江南镇卫生院将持续做好老年健康服务工作，以贴心专业的医疗服务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诈骗安全意识，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守护居民财产安全，近日，北苑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在社区会议室开展“反诈同行，平安社区反诈宣传”主题活动，敲响安全防范警钟。活动中场，社区书记向辖区居民宣传反诈知识，结合当下发生的诈骗案例开展科普讲解，直观展示诈骗带来的财产损失，让居民清晰认识诈骗危害。针对辖区老年人、居家居民等重点人群，重点剖析养老保健品诈骗、冒充亲人借钱、刷单返利、虚假客服退款、投资理财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拆解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科普过程中，社区书记向居民作出安全警示，提醒居民坚守安全底线，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短信，不随意点击未知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坚决抵制高额回报诱惑。特别叮嘱老年居民谨慎对待上门推销、免费康养等陷阱，切勿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守护好个人养老积蓄。本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填补了居民反诈知识盲区，今后北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工作，织密社区反诈防护网，全力营造全民反诈、人人防诈的平安社区氛围，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的财产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0: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要求。
1: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络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此外，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模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人民网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长活动开幕式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等活动。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区市应急抢险救灾。
1: 贵州安顺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4000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援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0: 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缴存人或配偶在安顺市自有住房并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最高可提4000元。为方便市民办理，该业务已开通线上线下渠道，线上可通过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线下则可到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或前往指定的建行安顺市分行、工行安顺市建设路支行及贵阳银行安顺分行网点办理。办理时，申请人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及物业费收据原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数据共享的优化，若不动产登记信息能在系统中直接查询核实，申请人无需再提供纸质版的不动产权证书。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给出了明确解答。名下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每年仅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提取。若家庭尚有未结清的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要当前不存在逾期情况，依然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温馨提示，安顺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市民切勿相信所谓的收费代提，谨防上当受骗。作为阶段性支持措施，该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好早餐记住两个关键要点。央广网消息，其实吃一份健康的早餐并不难，要记住两个关键。一，早餐最好早点吃。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研究发现，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降低。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数据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食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将升高6%。因此，早点吃早餐真的很重要，建议吃早餐的时间在7到8点之间为好。二，早餐营养要全面。健康早餐要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食物多样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质量的早餐应该含有以下4类食物：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江西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玉梅介绍，以下两种简单又营养的早餐搭配可供参考。一，复杂但健康程度高的早餐，小米粥一碗，肉包子一个，煮鸡蛋一个，纯牛奶250毫升，蔬菜一份100克，坚果一份10到15克。该餐总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为10克，蛋白质含量为25克，钙含量为250毫克。二，简单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全麦面包2片，纯牛奶250毫升，煮鸡蛋1枚，大西红柿1个，坚果酱1小勺10克。该餐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约10克，蛋白质含量约23克，钙含量约250毫克。早餐从来都不是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起，给自己留15分钟，热一杯奶，煮一个蛋，蒸一块红薯，简简单单的一餐，却是对健康最踏实的投资。

0: 生活处处皆学问，一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今天就来聊聊日常起居里实用又好上手的小知识。先说说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睡眠问题。不少人熬夜追剧、刷手机，等到犯困才仓促入睡，长期下来很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正常成年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为合适，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休息日也不要昼夜颠倒。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简单拉伸放松身体，也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舒缓一天积攒的疲惫。睡觉时枕头高度要贴合脖颈曲线，过高或过低都会让颈椎受压，安稳睡眠才能让身体充分休整。日常三餐的饮食习惯也藏着健康门道，很多人偏爱重口味饭菜，重油重盐，虽然吃着过瘾，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平日里做饭尽量清淡烹饪，少放酱料调味品，吃饭讲究细嚼慢咽，放慢进食速度，既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也能更快地感受到饱腹，避免吃太多积食腹胀。三餐规律，切勿节食挨饿，早餐一定要按时吃，为上午的工作生活补足能量。午餐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晚餐不宜吃得过饱，7分饱腹就刚刚好，也尽量不要在睡前加餐进食。最后分享简单的居家护眼小妙招，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每隔40分钟就停下视线，远眺窗外绿植3-5分钟，闲暇时轻轻转动眼球，放松眼部肌肉。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也能很好的呵护双眼。平凡日子里养好小习惯，就能收获健康舒适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正式运营。延边发布，近日龙井至大蒲柴河、东风至双辽两条国家高速公路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是延吉至长春高速重要路段，也是长春至长白山高速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11月建成通车试运营。龙蒲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34.166公里，起于延边州龙井市，途经合隆市、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大蒲柴河镇，顺接大蒲柴河至长春高速公路，与鹤大高速公路相交，其中还有一条连接长白山景区的松长联络线13.744公里，共有头道、古洞河、二道白河三个服务区，建有西城、合隆、松江、长白山北、两江五个收费站。东风至双辽高速公路为吉安至双辽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4月开工，2020年9月建成通车试运营。东双高速公路起于辽源市东风县，途经辽源市、四平市、梨树县，止于双辽市，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的联络线，连接多条国道和省道纵向高速公路，是吉林南部一条重要的横向区域集散公路。项目建成后，从东风到双辽开车约需2个小时，缩短了2.5个小时。这两条高速全面投用，将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助力沿线经济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二次酒驾还讨价还价，能不能明后天再拘留？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28日，福建福州，当晚交警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时，一辆小车在驶进执勤点时无视现场警力指令强行闯卡，最终被拦停。经呼吸检测，驾驶人郑某呼吸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在核实其信息时，交警发现郑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郑某为逃避处罚，不断称自己家就在这里，是想靠边停一下车，甚至还跟民警讨价还价，能不能不拘留，明后天再拘留行不行？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行政拘留8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下面来关注严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央行等8部门出台新规。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对外公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办法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应当使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金融产品关键信息，不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出自歌曲《后会无期》，由徐郎、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6日，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这首也是带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歌曲，画面里仿佛看到一个挚爱的青年，却遗憾不能与他携手一起走下去，但内心却没有憎恨，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祝福，没有太多的执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0: 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执念都会有，但总要面对明天，明天即将到来，那就后会无期吧，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只要对方过得幸福就行了。
1: 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便一滴把血，我把
0: 错的是全世界，其实更是一种对他人宽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走下去，各有各自的世界，偶尔在安静寂静的地方想起昨天即可。不要让彼此受伤，留给昨天的是放得下的执念，是拿得起的后会无期的阴霾，后会有期的幸福留念。

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出自歌曲《我的快乐》，由锦绣二重唱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18日。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我的快乐总是来源于他，我把一切给了他，我的脾气、我的快乐、我的悲伤、我的世界、我自己都给了他。后来他带走了所有一切，只把悲伤留给了我。我也找不到自己了，我的世界也塌了，一切都没了，包括他。

每当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爆花户型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

而且在浮躁的时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锦绣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是那么的平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快乐》。

美的瞬间是由洪斌作词，甄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充满了温柔与思念。甄瑞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且深情，与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搭调，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歌词是比较伤感且煽情的，但歌词有一种美感，旋律也很动听，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也特别的舒服，莫名的有一种慵懒感。

这是一首平常的小调音乐，但是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短暂且浩瀚的人生，留存着一些美好的瞬间。网上流行的这首《最美的瞬间》，其实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在网络发布，因为被动情翻唱，再一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其实，往往最真挚、最简单的词，最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简单的真诚，往往更让人向往。

0: 你轻轻地走过，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的是我未醒来的梦。因为这句歌词，也曾因为看到一句话而破了防。我甚至不能亲吻你的骨灰，只能在废墟中哀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重逢的人会再重逢，希望有的人真的能再重逢。有的人因为离别洋洋洒洒地写下数万字，有的人却无声告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 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
0: 俗世红尘自有真意，大概是我看到的对于这首歌曲最好的评价了。不忘简单，不忘美好，无奈去面对一些结果，却又回首数真情。
1: 在那天空上最美丽的云朵，在那彩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吃饭了，
7: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口是心非原唱是张雨生，歌曲主要讲述在感情中遇到口是心非的人，看到恋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情况，希望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

0: 像枯萎凋零的花朵。
1: 爱情中，一个被辜负的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甜蜜，化作泡影，而伤心化作内心苦楚，化作字字句句，像是因为感情伤痛后醉醒以后，慢慢跟人倾诉内心的不甘和不舍，心碎和质问。

在前半段还有传统乐器的加入，更能诉说出歌中人内心的五味杂陈，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强烈一些，仿佛曲中人多了一些释放，多了一些呐喊。

包容歌曲演唱是郑远，这是一首原始的经典情歌，歌曲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点成熟，听起来更有味道了。这首歌曲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对方做错什么，自己知道了都可以包容爱人。这首歌曲唱出了歌手的内心话，是恋人的心声，但是都被包容了起来，都只为留住爱人。

郑源1982年11月2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华语流行男歌手。1998年，郑源发行单曲《男孩的心事》出道。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真的用心良苦》，成名曲《一万个理由》无线彩铃下载量约1亿2000万余次，成为无线彩铃金曲销量总冠军。

郑源的歌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小听到大，百听不厌。郑源的声音富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听入神了还会默默地流泪，真的很感动，因为唱出了我们的过去、初恋很。

是怕这些苦没来由，生活中物质的压力，精神的束缚，无论是哪一样，我们承受便是。只要我们活得清楚明白，可我就怕我们会没有任何头绪，稀里糊涂的有很多说不清的沉重、无望、愁绪，对生活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奔头。我已用尽

爱伤害我歌曲原唱是张振宇，歌曲由张振宇、杨斌作词，郑智化作曲，发行于2005年9月28日。这是

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让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后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

张振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上口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这首歌的定位是平民男人的爱情呻吟，难怪引起了众多听者的共鸣，甚至有人为之潸然泪下。不要再来伤害我，以为是自己真实情感经历，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心路历程。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张振宇感慨良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未曾多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才有了不要再来伤害我的感叹。

每次爱情歌曲的演唱，张震宇总是能把深情唱到歌迷的心里，总是让人感觉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真实。曾经有工作人员去问他，你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深情呢？他总是笑笑，略有所思的样子。不是有故事的人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好呢？对于这张全新的专辑，张震宇表示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把心里最好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些故事留在心里永远会是最美的，有些人永远会在脑海里盘旋。

0: 打开收音机，流行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1: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7: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13: 24种情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 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颖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3: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4: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5: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6: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7: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然、朱星晓报道。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3: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8: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3: 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之乡，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

0: 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 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 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 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操作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的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 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

0: 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2: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东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浓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

0: 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和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浓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

0: 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啊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这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修整的修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

0: 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嗯，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
1: 转移到了
2: 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在东林党人中啊，魏忠贤呢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啊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但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呢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乡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努力为善。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别动歪心眼儿，没事儿啊少。

0: 选我。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其实啊，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没有办法呀，这个书生啊都是认死理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都管公文，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生不如做熟，对人不对事儿。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应该说呀，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魏忠贤愤怒，他的愤怒是有道理，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呢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他是文盲。解决魏朝，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就行了。但东林党不同，这些人呢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啊，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在朝廷里干仗，动刀动枪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比仗，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啊，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个脏字。对于字都不认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呢。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大笑，魏公公呢决定找几个帮手，俗称走狗。最早加入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辉。顾秉谦万历23年进士，坏人，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啊，都71岁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啊，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啊，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70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你做父亲啊，但呢又怕你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啊让我的儿子给你做孙子吧。顾秉谦嘉靖29年生，魏忠贤隆庆2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18岁。哎，无耻啊，怎么说呢，简直让我无语。魏广辉万历32年进士，可好可坏的人。魏广辉的父亲叫魏润珍，魏润珍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万历年间呢，魏润珍曾当过侍郎，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呢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的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魏广辉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呢步步高升，天启年间呢就当上了礼部侍郎。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呢，他找到了魏忠贤。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呀，仅过2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部长，并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值得表扬的是，魏广辉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但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还送了他4个字：“健全无子。”魏广辉之父魏润珍，字健全。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魏广辉十分气愤，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赵南星还是没见他。接下来呀，魏广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又去了。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啊，涵养很好啊。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是3次，魏广辉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辉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魏广辉之所以愤怒，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当时的赵南星啊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辉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个人都是部长，但魏广辉呢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按规矩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3次，您都不见，实在有点太不像话了。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呢，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除了这两人外，魏忠贤的党羽还很多，如冯权、施凤来、 崔成秀、徐显纯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石狗、石孩儿，光这四拨人加起来呀、啊，就已有30个。这还是小儿科呢，魏公公的手下还有20孩儿、40猴孙啊，500义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啊！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搞个简历，起码列个名。但看到500义孙之类的字眼时啊，顿时就失去了勇气。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结等方面呢，也很有水平，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啊、同事，要么是做主。做主就是师生关系，除个别有特长者外，你像汪文言啊，那就除外了。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你必须得进士或者翰林出身，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就是没有贪污受贿。而魏公公就开放的多了，他本来就是无赖啊、文盲啊，还兼职人贩子啊。你看他把他女儿都卖掉了，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呢、啊，那是比较难的。所以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那么他手下这帮人呢，也是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和禽兽，反正不是人类。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啊很复杂，有太监，有特务，有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那真是百花齐放。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比如前面提到那四位仁兄，既很有代表性。崔成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混迹朝廷10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呢，就是替人写碑文。徐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啊，喜欢刑讯逼供，并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但相对而言呢，以上三位还不够分，要论王八蛋程度，还是冯全先生技高一筹啊。这位仁兄啊，全靠贪污起家，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的是禽兽啊，那真是侮辱了禽兽啊。综上所述呢，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成员，是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阉党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呢，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报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啊，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 想找茬整顿他们是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作为东林党的智囊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邵福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呢，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事实恰如所料啊，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了，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的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把他请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掉下，把他直接弹进牢房。魏忠贤终于满意，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下面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里。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然而他就是出狱了，他到底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莲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啊。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就是坐牢还坐出好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于是魏忠贤呢停止了行动，他知道啊，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他的党羽啊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啊。但他依然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了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迁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呢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呢，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哎，这热闹开始了，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这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显高也申请辞职啊，乱得不可开交。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这事儿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呢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儿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啊？原因在于啊，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这个说法依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啊，这种想法还算正常了。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呢，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杂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杂了他又加入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是一首民歌风格的歌曲，作于1868年，相传作曲家是为祝贺法伯夫人次子的出生而创作。10年前，两人在合唱团结识彼此，建立了友谊。10年后，当伯法夫人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时，她没有忘记法伯夫人最喜欢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于是她从阿尔尼姆和波兰尼诺的儿童奇异号角的诗集里选出一首童谣，按维也纳圆舞曲的情调写成了这首摇篮曲。

这首歌曲虽为四分之三拍，但作曲家巧妙地从第三拍起音，把节奏进行了细致的改变，将节奏的舞曲性格化为内在的韵律，使音乐更富于徐缓的叙事语气，细腻地勾画了一幅母亲对孩子亲切祝福的动人画面。论音乐家的柔情，勃拉姆斯一个单身汉竟然谱写出了这样的温柔的摇篮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摇篮曲。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

一闪一闪小星星是英国的经典儿歌，歌曲原名为，在全球广泛流传至两个世纪，其旋律来自18世纪的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歌词出自于珍泰勒的英文诗《小星星》，莫扎特依次创作了著名的《小星星》。

伴奏音多模仿耀兰的摆动节奏，曲调平缓优美，充满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祝福和希望。也许在母亲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夜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星，不论有多黑，能够一眼就能找到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大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由柳时鸣演唱。

有十名首唱原籍山东，生在北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歌舞剧院著名演员。

蒋大为，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具有深厚的粤乐造诣，音域清贫。80年代，他演唱的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曲一举成名。近30年来，他演唱过上千首歌曲和上百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城是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

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

中国著名女歌手张涛、张妍的歌曲，歌曲内容讲述了对彼此往事的回忆，故事很长、很多、很小，但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

今天我们只讲了几个，不知道是否把你感动。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我们的故事很小很小，小的就像星星一颗一颗。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

张涛的演唱清新自然，甜美细腻，明亮柔和，讴歌时代贴近百姓。他对音乐旋律有着非凡的感悟能力，在声乐作品的表现和表现以歌剧、地方民歌和戏曲见长。同时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深爱深受广大观众及部队战士的喜爱。

黄土高坡是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的西北风歌曲，安文于1988年首唱于中央电视台同一组先大型晚会。

鸽子的意象令人联想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字面上这个我只是还有我的牛羊跟着我的牧童，但在情感上这是一个一望无际唱着歌和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的人。

歌声中有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的惆怅和情思，更有都是我的歌的自信和骄傲。

俗乐的旋律气势酣畅，特别是中段减平稳略带悲伤的过渡，使后转调将歌曲推向高潮，副歌两头完全重复更增加了力度，首尾贯穿一气，使得情感以淋漓尽致的抒发，充满了阳刚之气。配器部分的节奏非常有特色，鼓动的语感与旋律形成了微妙的冲突，大大强化了音乐的动力。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之后从坡上走过，绕着我的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坐。

0: 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FM 95.5，
4: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

话，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她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2: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历史的发展呢，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结局。您就拿宋政权来说吧，先北宋，后南宋，在两宋期间。有辽政权、西夏政权、金政权跟他们对峙，到底谁胜谁负呢？最后被蒙古人给统一了，建立了大元帝国。那么今天开始咱们就讲讲蒙古的故事。这蒙古地区呀，自古以来就是很多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要追溯它的历史，那可早了。自夏商以来啊，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个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一直到13世纪初，这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就是蒙古民族啊。蒙古人呢，也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的政权，那就是大元帝国呀。大元帝国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伟大的黄金家族，那就是成吉思汗家族。成吉思汗在蒙古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是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蒙古族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在蒙古人眼中啊，他们是上天所赐，是吉祥的象征，是不可战胜的。蒙古人可以追溯的最远的南祖先是从成吉思汗上溯2000年前的两个传奇人物，也许是两个部族的名称，一个叫聂古斯，一个叫奇岩。那么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呢？根据史家考证啊，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蒙古人的祖先是东胡与匈奴、鲜卑、乌桓这些民族具有同一族源，他们曾经跟匈奴人发生过大的流血冲突，但是被打散了，四散奔走，形成了几种名称不同的部落。公元前5到3世纪，东胡各部族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他们依水草而迁徙，居无场所。到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了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与匈奴为敌，不断是向西侵袭呀。在漠毒单于的时候，匈奴不是强大了吗？他东袭东胡，破灭了东胡各部。可到了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势力衰落。而与此同时，乌桓、鲜卑这些民族是乘机而起呀。乌桓跟鲜卑也是东胡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莫顿单于破灭东胡之后，有一部分东胡人居住在辽河流域的乌桓山，由此得名为乌桓族啊。另一部分人呢，居于黄水流域的鲜卑山，这个民族就叫鲜卑。据《后汉书》上记载，说东汉的和帝永元年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他地，后来鲜卑人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部落军事联盟。根据考古发现跟史记中的记载，蒙古人跟鲜卑人有渊源关系。公元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称契丹，生活在黄水跟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呀，这就是今天的呼伦贝尔地区。那么所谓蒙古啊，就是长生或者永恒的意思，是指的这样一个部落。传说里讲，大约2000多年前吧，被称为蒙古的部落跟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内讧，引起战争。据说其他的部落战胜蒙古人，对他们进行大屠杀，最后就剩下2男2女，就剩两家人呢。这两家人逃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儿四周只有群山跟森林，除了羊肠小道，简直是历尽艰难险阻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繁衍发展。这是哪儿啊？据专家考证说，这个地方就是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但是到了唐中期之后，蒙古族壮大，在山林中日益发展，这地盘是越来越小了，怎么办呢？蒙古人离开了这片狭小的土地，到广阔的草原去游牧，逐步西迁。这个美丽的传说一直在蒙古部落中是广为流传呢。在蒙古秘史里还有这样一段神话，说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头苍狼和一头来源不明的白雌鹿，这对夫妻占据了大肯特山，在这里作为他们的家园繁衍子嗣。若干代之后，就有了这位成吉思汗铁木真呢。在这个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蒙古部落跟契丹跟女真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当蒙古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落氏族互相吞并，

无休止征战残杀的时候，漠北诸部落的人民被推进的是贫困、灾难跟死亡的深渊。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就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要求：谁能统一诸部落，制止混乱、残杀和这种无序状态，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谁就会顺应时代的发展。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历史使命面前应运而生，最终成为振兴蒙古的伟大人物。要提起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啊，对于整个欧亚大陆，那无疑是一股悲喜交加的龙卷风。他那锐利的目光往四周一望，天狼未知，瑟瑟发抖啊。高加索山脉以西的欧城被他涂炭，这就是明显的例证。无际的草原跟游牧文化的特质，正是造就这样一个善于奔突的民族的主要原因。公元1162年，铁木真出生在今天的蒙古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他的家族属于蒙古部中的乞颜部，父亲呢叫野速该巴特尔，这是这个部落的领袖。史书上说，铁木真刚出生的时候头角峥嵘啊，双目炯炯有光，手握凝血如赤石啊，手里攥着一块血石头。据说这样的人是有吉祥预兆的表示。恰在这一天，他父亲抓了两名塔塔尔人，抓俩俘虏，其中一个俘虏叫铁木真。就这样，他把这个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了，借以纪念这一胜利。后来铁木真长到9岁的时候，他父亲被人陷害了，铁木真的家产也被洗劫一空啊，本氏族马上就分裂了，是众叛亲离。说那东西分家分的，最后就给铁木真他们娘几个留了9匹马。铁木真的母亲叫柯阿伦呐，这个女人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靠摘果子、挖野菜养活自己的儿子们，艰难度日。母亲没少了告诉这几个儿子，别忘了报父仇，恢复祖业。铁木真为了重振家业，他认识到必须寻找势力强大的保护。他跟他的弟弟哈萨尔跟别勒古台哥三个一块儿去找他父亲的好朋友克烈部的首领，叫王罕，执父子之礼。王罕看着老朋友的面子，也看着这孤儿寡母挺可怜，他答应全力相助。通过王罕的帮助，铁木真又得到了扎木合的支持。少年时的种种磨难，再加上这个出色母亲成功的教育，培养了铁木真异常刚毅的性格，超过常人的胆识跟谋略。在王罕的保护下，铁木真开始积聚力量，因为善于用人，作战勇敢。27岁的铁木真经过贵族会议的推举，成为可汗了。他的崛起引起了对手们强烈的反应。头一位就是他好朋友扎木合，扎木合曾经帮过他，但是扎木合是蒙古贵族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俩人反目成仇了，甚至于剑拔弩张啊，爆发了著名的13翼之战嘛，翼就是翅膀之翼呀、啊。13翼就13个队伍，跟这扎木合打起来了。铁木真率领13翼，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打败了。别看失败了，但是因为扎木合性情残暴，军队纪律不严明，使得很多他手下的首领归附于铁木真，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等于在草原上形成了两大势力。一个是反铁木真同盟，头领叫这扎木合，还一个就是崛起中的铁木真。铁木真借助自己的义父王罕的实力，终于打败了扎木合。王罕又容不下他了，经过10年征战，消灭了王罕的势力，铁木真占领了东起兴安岭，西起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的广大地区啊，真正称雄于蒙古草原了。公元1206年，
铁木真召集贵族首领，在沃难河举行部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蒙古的通天使者叫阔阔出，他给当选的大汗铁木真起了一个名字叫成吉思。蒙古语成吉思是浩大强盛的意思，从此铁木真就成为成吉思汗了。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蒙古汗国由此成立。有一个西方学者说呀，说西方人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有两位，第一个就是这成吉思汗，第二个呢是努尔哈赤。那位说了，在中国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不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样的杰出帝王。为什么这些西方人更钟情于成吉思汗跟努尔哈赤呢？主要原因大概因为这二位都是少数民族吧。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了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对元代历史产生了一种原生性的影响。怎么叫原生性啊？既播下了蒙古帝国的种子，也埋下了帝国分裂败亡的基因呢。成吉思汗建国之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呢，成吉思汗就任命俘虏中一位维吾尔人，这人叫塔塔统阿呀，让他来研习文字，教贵族的蒙古子弟去认字读书，同时规定把这萨满教定为国教，找专人修订成文法律啊，建立千户制度。成吉思汗下了大功夫呢，最主要的是在于分封上。蒙古国最高统治集团就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啊，整个全蒙古的老百姓都是他们家臣民呢、按照分配家产的体例，成吉思汗把百姓分配给诸多的兄弟儿子，他的四个儿子竹赤、察哈台、窝阔台、拖雷是蒙古汗国四根顶梁柱。大儿子竹赤主要是掌管打猎这一块，二儿子察哈台掌握法律，三子窝阔台负责治理朝政，小儿子拖雷负责军事指挥。同时成吉思汗对他的亲族以及那些跟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部众们都给予封赏，不仅仅是财力权力的再分配，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使他们不必再分裂。成吉思汗封赏的亲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有权继承他财产的儿子们，就那四位公子啊。在这四个人当中，拖雷的封地是蒙古帝国的中心所在，其他的三个儿子呢，长子的封地在最西面，占有海牙利、花剌子模广大地区，次子察哈台的封地在竹赤的东南，占有维吾尔国西北至撒马尔干跟布哈拉等地，三儿子窝阔台的封地介于诸兄弟之间，成吉思汗三子的封国都在蒙古大帐以西呀、所以这哥三个又被称为西道诸王。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他的这帮兄弟们，成吉思汗这些兄弟们的封国都在蒙古大帐以东，所以又被称为东道诸王。甭管是东道诸王还是西道诸王，这种独立性极大的封国已然建立，免去了亲族之间的财产纷争。有优长就有短处啊，这也为后来蒙古帝国的分裂留下了隐患。第三部分受封赏的亲族呢，大部分都是成吉思汗的后妃以及外戚家庭啊，这些原本都是贵族，原先也占有地盘，少数的是重新分配的封地，但从实力上来讲，他们跟东道西王、诸道西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没有建成独立的汗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率领他的蒙古大军是逐鹿中原呢、攻西夏、伐金国。与此同时，他的目光频频西望，
公元1219

1895年，成吉思汗扬鞭策马，踏上了西征之路，他要远征欧亚。在往西的行进路途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亚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花剌子模国是伊斯兰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成吉思汗应该说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这很不容易。怎么做决断呢？第一个挑战是跟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第二个是西夏的反叛，三一个就是花剌子模国斩杀了蒙古派去的使者团。成吉思汗权衡利弊，他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这个策略。公元1219年6月，蒙古大军正式出发了，15万人马，对外宣称60万。这一通血雨腥风啊，迅速占领了花剌子模国的几个重要城堡。公元1220年的2月，成吉思汗带着四儿子拖雷，率领人数最多的中路军，攻下了中亚细亚的大城市布哈拉呀。一个多月后，就占领了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布哈拉城，切断了花剌子模国新都跟旧都之间的交通。攻灭了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路攻城夺持，是烧杀掳掠，将蒙古的版图扩展到了中亚地区跟南俄罗斯一带。同时，成吉思汗派自己的大将率领3万人马继续往西呀，向阿塞拜疆长驱直入。领兵的大将叫哲别，这阿塞拜疆君主一听哲别来了，这太能打了，一估算根本就打不过呀，求和得了，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牲畜。哲别带领手下人清点清点，一看行，这礼物差不离，先不打你了吧，改道转向格鲁吉亚进军。格鲁吉亚的人民为了捍卫他们的首都蒂比利斯，也组成了3万人的军队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呢。当蒙古军向蒂比利斯发动进攻的时候，受到城内军民的迎头痛击，蒙古军队几经征战，终于控制了北高加索地区啊。俄罗斯南部的很多国家联起手来，决定联合抵抗蒙古军。公元1223年，在这年年底，蒙古军继续向伏尔加河推进，由于人数有限，难以久留。转过年之后，1224年，成吉思汗从中亚班师，决定退回来了。这跟游牧民族的性格也有关系呀。成吉思汗在常年征战中，一直渴望寻求长生之药，在西征途中就多次派人到山东莱州去请全真教的宗师长春子丘处机。丘处机经过1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成吉思汗的行营。成吉思汗马上接见呢，说真人自远方来，有什么能使我长生不老的药吗？长春子丘处机手里虚然微微一笑，大喊：长生之道乃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好杀人，为治之方是敬天爱民呢。成吉思汗没听明白，得找人翻译，翻译过来之后他听懂了。丘处机告他要少杀戮，要清心寡欲。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成吉思汗骑马的时候不慎摔落马下，好悬丧命啊。丘处机跟着他就劝呢，大汗年事已高，应该是少打猎为好啊，出猎坠马，这是上天的警示。成吉思汗是若有所思啊，老神仙所言甚是啊，他称丘处机为老神仙。朕为蒙古人，自幼喜爱乘马狩猎，只怕积习难改呀。就在这个时候，听说西夏又生了变故，所以成吉思汗马上

0: 蒙古军被迫停止不前，驻营休息。年迈的成吉思汗忍着扎心的疼痛，继续要求部队进攻西夏。大伙劝他别打了，先养伤吧。但是成吉思汗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啊，绝不能放过这一次扑灭西夏的机会。西夏的夏宪宗活活给吓死了，他的后人最后整个出城投降。就在这关键时刻，成吉思汗病，西夏都城外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呢，十几万西夏兵全都死了。蒙古包内的成吉思汗也是病势沉重。西夏投降不久，成吉思汗就病倒在了六盘山。本打算继续去进攻金国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有任何的作为。公元1227年8月25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丰富多姿的业绩结束了一生，终年66。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

0: 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成吉思汗带着队伍走到六盘山的时候，病危了，连忙把几个儿子找到病榻前。到底谁能继承成吉思汗这汗位啊？早些年，这就是让成吉思汗头疼的一个问题。最早发生争吵的是他两个年长的儿子，长子竺赤跟二子察哈台，打了一个不可开交啊。成吉思汗通过他们两个人的争吵认识到一点，这二位让谁继承汗位都会造成蒙古汗国的分裂，这样他就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三儿子窝阔台身上。在几个儿子的分工中，成吉思汗让窝阔台总管朝政，国家大事都听窝阔台的。早在1219年的时候，他就决定了让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可是直到1229年，窝阔台才正式继位。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定下来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得从蒙古选汗制度说起。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小儿子有优先继承父亲的这个权利。成吉思汗的小儿子就是那拖雷啊，主要抓的是军权。普通的蒙古人家也有这样一个习惯，长妻所生的幼子，蒙古语管他叫沃赤金，翻译过来就是守护炉灶之主，也就是留守家业的人。为什么呢？其他兄长成年以后成家另过呀，所以小儿子最后就身兼重任了。但是成吉思汗打破这一传统，没有用四儿子拖雷作为继承人，而选定的是窝阔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成吉思汗一直在观察自己这几个儿子，按说最宠爱的还是自己的幼子拖雷，没有战争，成吉思汗准带着这拖雷爷俩一块儿走。就军事才能来讲，拖雷首屈一指，但是从窝阔台的言谈举止中，成吉思汗又觉得三子窝阔台是皇位最适当的人选，他有治理朝政、保卫国土、防御敌人的才干，这是综合素质吧。所以他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想交给窝阔台，另一方面又想搞平衡，把军权交给了拖雷。暂时看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了，实际长远看来，为后来 窝阔台这一系跟拖雷这一系两派的韩魏之争，实际上是埋下了祸根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凭借着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对韩魏这一敏感问题的关注，他的四个儿子早就形成两大阵营，一个是长子竺赤跟四子拖雷是一派，另一派是二子察哈台跟三子窝阔台为一党。大儿子竺赤就曾经问过成吉思汗呢，如今我们三个人听谁调遣呢？这不韩魏定下来已经是窝阔台接班了吗？继位已经明确，竺赤还要问将来听谁的，这说明他根本就不认同窝阔台的继承权。好在后来作战过程中竺赤阵亡了，这样一来使得拖雷这一派势力显得有一些单薄。成吉思汗也感觉到儿子们对韩魏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耿耿于怀，唯恐几个儿子彼此结怨影响帝国大业，所以他在临终前特意把这三个儿子都找来了，谆谆教导让他们团结一致，都听从窝阔台的。成吉思汗给三个儿子讲了一个多头蛇跟一头蛇的故事，很明显什么故事啊，就是劝他们要团结呀。多头蛇是一个蛇长着很多脑袋，想进洞御寒，大冷天那住在洞外边不就冻死了吗？但是因为这头太多，有奔东有奔西有奔上有奔下的相互牵扯，结果这头蛇没进得了洞，活活冻死了。而另一个洞呢，有一个一头蛇很轻便的顺利进洞，就躲过了严寒。这个故事用意再明白不过了。成吉思汗交代完后事，与世长辞了。从他死到窝阔台继位整整有两年时间，当然这两年时间战争不断，但是窝阔台为什么推迟二年才继大汗位呢？兄弟之间的争斗可以想见的。在1229年春天，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召集蒙古贵族跟重要大臣召开蒙古大会，这个大会规定要开40天，头三天是狂欢，大伙喝酒玩，到第40天才定下来。史学家一算呢，合着研究了37天，这37天都在讨论选韩的大事。既然大伙都诚心拥戴窝阔台，也当着成吉思汗面发过誓，还选什么劲呢？可想这期间有多少争斗。当时拖雷作为监国，这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搞的平衡政策，既然窝阔台是大汗，他又怕拖雷受委屈，所以让拖雷做监国，监国掌握实权呢。拖雷根本就不愿意让三哥窝阔台即位，所以他召集大会，想用大伙的言论来否定窝阔台的继承权。拖雷尽可能的跟这些亲王们做了很多工作，暗地里都交代得很清楚，会场上是剑拔弩张啊，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还是那位大臣耶律楚材挺身而出。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是辽国的降臣，但是这个人学识渊博，忠心不二，深得成吉思汗的重用。作为老臣，在这样一个场合，他的发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耶律楚材挺身而出，告诉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应该早定宗社大计呀。拖雷还想往后拖呢，这事儿还没定下来，能不能再择他日啊？耶律楚材一听，今天就是吉日啊，当场就应该做决断，错过再无吉日了，错过今儿那可就乱了。凭借着忠心，凭借着声望，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身份，耶律楚材的话把众人都给说服了。关键是得说服拖雷呀，单独又做拖雷的工作。拖雷想明白了，耶律楚材告他，难道 四公子能看着堂堂蒙古汗国就此分裂吗？为了避免宫廷内乱，拖雷主动退让，这算是顾全大局啊。他放弃了蓄谋已久的争夺汗位的想法，按照蒙古兄终弟及的原则，他认为将来我还有机会做大汗呢。我三哥窝阔台要是辞世了，那就应该由我来做大汗，何必争在今天呢？这种想法也被后来两派争夺汗位的血雨腥风做下了伏笔呀。窝阔台总算继位了，他颁布了八大政策呀。首先定朝臣跪拜之礼，这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然后颁布了新的法令，定下了赋税的标准，也安置好了仓库。这安置仓库很重要，那粮食可不能随时缺少啊，尤其打仗这军粮得源源不断，所以这个仓廪制度也很重要。又设立了一站邮船制度，这个信息的传递也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他改进生产，接济平民，改革官制，营建都城和林。这和林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呢、啊、这正式成为了蒙古国的帝都。窝阔台即位之后，调动大军攻灭金朝，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基本上已经控制在了蒙古帝国的手中。窝阔台重用耶律楚材，使蒙古帝国蒸蒸日上啊，应该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君王。窝阔台继位之后，没有忘记父亲成吉思汗的遗志，灭了金国，同时他还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这一下是震惊整个欧亚大陆，欧亚诸国的历史记忆被改写了，他们牢牢记住了曾经遭受的磨难跟那个草原帝国的丰功伟业。想当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国之后，对河中地区进行过恢复治理，但是窝阔台继位的时候，花剌子模国进行复辟，窝阔台积极出兵，以主动的方式镇压了这次复辟活动。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都城和林召开了蒙古国大会，决定正式遣军西征，完成其父魏晋的西征大业。蒙古西征军由四系子弟统帅，四系呀、啊、就是成吉思汗那四个儿子呀，竹赤、察哈台、窝阔台、拖雷，这四个人的长子作为统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诸王以拔都为统帅，以大将速不和任副帅，所以历史上管这一次西征叫做长子西征，四家的大公子嘛。转过年春天，各部诸王沿着乌拉尔山南端，沿里海北侧向西挺进，一直到了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带之后，大元帅拔都召开首次作战会议，分析敌情，认为首先要排除两大威胁，那就是保加尔国跟钦察国，扫除这两个障碍之后，才能集中兵力全力击破俄罗斯，而后向中欧挺进。西征军在布里阿尔是首战告捷，跟着进攻钦察，在年底的时候进攻保加尔，跟着攻入俄罗斯。转过年来，蒙古大军进逼莫斯科城，经过5天的激战拿下了莫斯科，然后大军又向公国的首都弗拉基米尔方向进攻。这么说吧，蒙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无不是纷纷献城纳款呐、啊，全都投降了。转过年来，蒙古军经过休整，决定再次西进。公元1240年秋天，蒙古军连攻克两城，兵锋直指基辅，先派使者给通个信儿，让他们主动投降。基辅城中的人拒绝投降，蒙古军一声令下攻破基辅城，进行了残忍的屠城啊。接着再往西进兵到加利西亚， 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南攻加里奇，一路向西北进攻霍尔姆。在1241年春天，这两个城池都拿下来了。从此蒙古的长子出征，这西征队伍全部占领了南俄罗斯，并且集合部队于加利西亚境内休整后，准备进攻波兰跟匈牙利。1241年春天，蒙古军兵分两路啊，主力由拔都跟速不和这两位元帅带领入侵匈牙利，另一路由拜达尔乌梁和台率领入侵波兰。一个月之后，蒙古大军打败了波兰军队，是乘胜南进呢，一直打到波西米亚边境，遭到了顽强抵抗。这会儿蒙古军伤亡也是很惨重的，考虑了一下实力难以取胜，被迫退往匈牙利，跟拔都的军队两路会合。拔都率领蒙古主力兵分三路，再一次入侵匈牙利，眼看就要取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窝阔台死了。窝阔台一死，韩魏的竞争又成为首要问题了。拔都无心攻战，决定撤兵东还。就这样，历时7年之久的长子西征结束了。蒙古大军在大败波兰的时候，德国诸侯是震惊不已呀。在蒙古军队进攻匈牙利，匈牙利国王派使者求援的时候，德国的皇帝跟教皇发生政教之争，是难以分兵援助，只能是派兵驻守边境，怎么呢？最好别打过来。这样蒙古骑兵在东欧是纵横驰骋，没有遭到过激烈的抵抗，从而使欧洲人得上了恐皇症，一见着黄种人就害怕。在欧洲人里边，蒙古人的到来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呢，上帝的世纪末的审判即将由此开始。千年王国的领袖魔鬼撒旦就算登基了，就怕见着蒙古军队呀。这使得很多欧洲人，特别是那些教士们，纷纷自杀。世界末日到了吗？他们想通过自杀来逃避上帝的审判。蒙古军西征所留下的可怕记忆，后来为西方侵略者所利用，炮制出所谓的黄祸论，至今是阴魂未散呢。蒙古人占领匈牙利的时间很短，但是俄罗斯南部草原跟俄罗斯本土沦为蒙古人的附庸长达几个世纪。这些征服的受益者就是这位拔都。这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竺赤的长子，也是这一次长子西征的主帅。他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边位于伏尔加河河东的广大地区啊。长子西征之后，拔都在钦察草原以及临近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就是钦察汗国，又称作金帐汗国。它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这应该算作拔都西征的成果吧。但正因为远离蒙古本土，所以要想回到蒙古本土来继承汗位，这道可是够远的。拔都的钦察汗国虽然是蒙古人占统治地位，但是人数上蒙古人不占优势。

为了维护蒙古人特权，拔都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俄罗斯诸公国因为取得了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而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全部听命于钦察罕拔都。但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分裂的俄罗斯公国逐渐走向统一的这么一个结局。后来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蒙古人统治结出来的一颗硕果呀。如果没有蒙古人居高临下的统治，恐怕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内仍然不会走出自相争斗的泥潭。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心理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窝阔台跟托雷。窝阔台怎么突然辞世了呢？在他辞世之前，他已经身患重病，这是众人皆知的。那是在讨伐金朝的过程中，元太宗窝阔台病得很沉重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有人找来巫师对他的生命进行占卜，这一天窝阔台突然睁开眼要喝水，这是好事啊。喂完水之后，他问这巫师吉凶如何，巫师告诉他说大汗的病啊马上就好了，不过必须以亲人代之。怎么个代法呢？正说到这儿，正好四弟托雷赶来探病，一听这事儿，那我就替我哥哥来侍奉神主吧。巫师取过一张符咒，念着咒语把它烧了，化在水中。托雷替他的哥哥敬完神，把这杯符咒之水就喝了。喝完之后没多久，托雷就死了。哎呦，托雷这么一死，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呢、有的说是神主显灵了，也有的说这是阴谋。果不其然，托雷一死，窝阔台的病还真就好了。那大概真是神主保佑窝阔台，让他的四弟替死了吗？蒙古人很迷信，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托雷之死是一个难解之谜呀。难道说是窝阔台借此杀掉了托雷吗？没有确切的证据。史书记载说托雷体壮如牛，从小就不得病，这样的人喝点水怎么会死呢？那说水脏，那符咒那纸是不是有什么细菌呢，能够在水中形成有毒物质。二一个，即便没有什么有毒物质，这样的水细菌含量一定高啊。托雷身体再好，但是这个抵抗能力、免疫系统，这个水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有很多体壮如牛的人一病起来就是大病，恰恰因为平时身体好，所以造成免疫系统缺乏多样性的免疫力呀。大概托雷是被这个细菌给闹的。但是西方的更多史学家认为托雷死于饮酒过度而导致的酒精中毒。蒙古人酗酒那是很厉害的，这是事实啊，这跟大漠的苦寒天气造就出来的民族性格有着关联。你比如现在的俄罗斯人，他们酗酒也是很严重的，酗酒过多会导致突然发生酒精中毒而暴毙，这个情况医学上也并非少见。但是有人会问了，怎么会这么巧啊，就赶这天托雷喝多了，再喝点不干净不卫生的水，正赶上免疫系统脆弱，生命就终结了吗？有人对托雷之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托雷的死亡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那就是功高震主威胁到了窝阔台的统治权。所以有人想，也许这水里的确有毒药，是巫师跟窝阔台合作导演的一出戏。据说托雷临死的时候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呀，要求窝阔台手下留情，不要加害他的妻子跟儿女。托雷的死就这样结束了吗？他的妻子却没有以为这是正常的死亡。托雷的妻子叫梭鲁和贴尼，贴尼有一个姐妹叫伊巴哈，他的儿子是一个厨师，也就是说托雷妻子的外甥

0: 个很优秀的厨师傅，经常给窝阔台做饭。在托雷死后不久，窝阔台曾经把托雷的财产分给自己的儿子，甚至让托雷的媳妇下嫁，而且呢，他尽最大努力削弱托雷这一派的势力。这种种迹象都使托雷的妻子索洛和贴尼是记恨在心呢。他找来自己的外甥伊巴哈，对他一番秘密的嘱托。咱们刚才说了，伊巴哈那是窝阔台的御用大厨师傅啊。窝阔台赶到什么重大事情安排宴席的时候，这伊巴哈除了掌勺，忙完之后还到酒席宴前负责斟酒布菜呢。就在窝阔台继位后的第13年，也就是公元1241年，伊巴哈像往常一样又给窝阔台送来了美酒。就在喝完酒的当天晚上，窝阔台在睡梦中死去。种种迹象表明，窝阔台是被托雷的妻子以牙还牙派人投毒。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吃饭了吃饭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难秀。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是一首民歌风格的歌曲，作于1868年，相传作曲家是为祝贺法伯夫人次子的出生而创作。10年前，两人在合唱团结识彼此，建立了友谊。10年后，当伯法夫人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时，她没有忘记法伯夫人最喜欢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于是她从阿尔姆尼姆和波兰尼诺的儿童奇异号角的诗集里选出一首童谣，按维也纳圆舞曲的情调写成了这首摇篮曲。

这首歌曲虽为四分之三拍，但作曲家巧妙地从第三拍起音，把节奏进行了细致的改变，将节奏的舞曲性格化为内在的韵律，使音乐更富于徐缓的叙事语气，细腻地勾画了一幅母亲对孩子亲切祝福的动人画面。论音乐家的柔情，勃拉姆斯一个单身汉竟然谱写出了这样的温柔的摇篮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摇篮曲。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一闪一闪小星星是英国的经典儿歌，歌曲原名为，在全球广泛流传至两个世纪，其旋律来自18世纪的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歌词出自于珍泰勒的英文诗《小星星》，莫扎特依次创作了著名的《小星星》。

伴奏音多模仿耀兰的摆动节奏，曲调平缓优美，充满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祝福和希望。也许在母亲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夜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星，不论有多黑，能够一眼就能找到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大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由柳时明演唱。

有实名首唱，原籍山东，生在北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歌舞剧院著名演员。

蒋大为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具有深厚的粤乐造诣，音域清贫。80年代，他演唱的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曲一举成名。近30年来，他演唱过上千首歌曲和上百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地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打板城是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

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

中国著名女歌手张涛、张岩的歌曲，歌曲内容讲述了对彼此往事的回忆，故事很长很多很小，但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

今天我们只讲了几个，不知道是否把你感动。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我们的故事很小很小，小的就像星星一颗一颗。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

张涛的演唱清新自然，甜美细腻，明亮柔和，讴歌时代，贴近百姓。他对音乐旋律有着非凡的感悟能力，在声乐作品的表现和表现以歌剧、地方民歌和戏曲见长。同时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深爱深受广大观众及部队战士的喜爱。

黄土高坡是由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西北风歌曲。安文于1988年首唱于中央电视台同一组先大型晚会。

黄土高坡的歌词最主要的特征是时空的扩大，歌词的意象令人联想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字面上这个我只是还有我的牛羊跟着我的牧童，但在情感上这是一个一望无际唱着歌和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的人。

歌声中有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的惆怅和情思，更有都是我的歌的自信和骄傲。

律气势酣畅，特别是中段减停吻略带悲伤的过渡，使后转调将歌曲推向高潮，副歌两头完全重复更增加了力度，首尾贯穿一气，使得情感以淋漓尽致的抒发，充满了阳刚之气。配器部分的节奏非常有特色，鼓动的语感与旋律形成了微妙的冲突，大大强化了音乐的动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最放不下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我只在乎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

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

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3: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只在人心。上文书咱们说到了，
15: 杨林就合计怎么用车轮战，就是轮子跟皮衣打一番。他在旁边啊，好休息休息。嗨，拖也得把你拖垮。这时候齐一看，哎呦，俩一块儿上来的，这两位将军也确实不简单。两个人跟齐一就砍杀起来了，一个使着一口大刀，一个使着一根长枪啊，这一刀一枪一来一往，就跟齐一杀成一个钉子形。杀着杀着，可能这两位将军呐、也知道杨林的目的，得了，我们也不下死手，看来呀、我们也得采取我们主将的这意思，把你齐仪拖垮，让你呀、独战自亡。哎呀，齐仪一看，这不动真格的，我得把你俩挑于马下呀。可齐仪这功夫啊，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喽。再看这两个将军呐、围着齐仪站了10几个回合呀，齐仪也是大汗淋漓呀，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这马呀也有点饿了。齐仪心里边明白，
14: 不好不好，继续打下去啊，恐怕我这匹马要招架不住啊。他一拨马头往前一探身，把大枪交到左手，抬右臂，从身后唰啦这么一下子，就把熟铜剑拔出来一支。秦仪左手抖了一个枪花，往使刀那位武将面前一点，右手剪在那个使枪的武将眼前一晃，
15: 哎呀，两个人一分神，嘿，可好嘛！
14: 秦仪借着机会拨转马头，哗啦啦往本阵就走。按理说，杨林应该追上去，但他回头一想，这是一位英雄啊，我追上去真把他废了，哎呀，那就不道义了，我今天就放他走吧。秦仪打马回本阵了，他后边那些战将还有他的士兵上前就把秦仪扶下马来喽。
15: 这些人基本上都哭了，总兵大人呐，您为了我们，也为了马明官，您受苦了。
14: 啥也别说了，咱们当兵的不就是要保家卫国吗？秦仪喊了一声撤回马明官，紧接着他们的兵马呼呼啦啦的就回到了马明官了。
15: 回去他就想到，程总兵现在如何，是不是就危险了？
14: 这程副总兵啊，他现在守着关的南门，咱在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杨林和丁延平他们俩摆的是一字长蛇阵，后来呢丁延平又把这个阵呐、稍微改动一下子，就变成了白蛇阵了。这个阵呐、也就是说你不管从哪儿冲，这蛇肉呢就往哪块聚。咱在书中被交代了嘛，他有个大指挥塔楼摆上，他用灯做指挥键，白天呢他就摆小令旗儿，这个太厉害喽，他能看到好几个方向，他是居高临下呀，你。

0: 关的兵马往哪儿移动，你怎么出，想往哪儿跑，他们看的是清清楚楚。一发现你们兵出来了，他们的小令旗儿或者是小灯一摆，这兵马就迎上去喽。这丁延平下决心了，一定要困住这个马鸣关，要想从马鸣关冲杀出去啊，恐怕是难上加难呐。眼下这个秦仪他在想着对策呀，必须得冲出去啊。我们哥俩呀，只要冲杀出一股，就算大功告成啊。程有德将军那边的情况他一点都不了解啊。这程有德这边也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啊。程有德打开城门，一马当先就冲出来喽。在他身后啊，跟着3000铁骑。他们这些人马出城之后，跟丁延平是马打对头。程有德看了看丁延平，他这一瞧，丁延平身高在80多，生得虎背熊腰，暴徒环眼，面似银盆，白须须，青娃娃，眉横一字，是赤眉虬髯。什么是虬髯呢？就是那胡子。你看别人的胡子一绺一绺的，可是这个丁延平的胡子全打着卷儿。你要是用手一揪，1尺半多长啊，再撒手秃，哎，回去了。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卷毛胡子。再看他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风衣，足下蹬着5彩战靴。要说丁延平这双枪那可了不得呀，他跟大枪那是截然不同。大枪长，你就像秦仪的虎头战金枪啊，有1丈多长，双臂一较劲儿，要是抖起来，那可以说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双枪可就不一样了，因为这双枪啊它比较短，一只手一条枪，这两只手就两条枪，每条枪长度大概也就是6尺左右。这就要求不仅是单臂力气大，手腕子还得灵活，因为枪本来就是百兵之贼，不光有力啊，还得有翘劲儿啊。这双枪啊比这单枪就得贼了，哎，显得灵活嘛。在场上要是使用起来，四条抽打扫抖压榨，得用这些路子，还得有条口诀，一手阴来一手阳，一手攻来一手防，双枪四头扎八方，临场大将难躲藏，手是双枪莫逞强，人不攻来我不亡，只怕来人疆场上，我来发招人撤枪。今儿个这丁延平精神头是倍儿足倍儿足的，怎么这么足啊？可能是他感觉到我这个阵呐，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你们想破我这阵没门，我这阵要把你们镇住啊，那你们这关不久的将来就归我们大周喽。他在做着美梦呢，突然间程有德出来了，哎呀，他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
1: 但见这个程有德身高过丈，血发中年，面色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只眼睛是又大又圆，眼眶是青铜色的。你再看他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领，身穿大叶青铜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间，足下蹬着5彩战靴，手使一口大刀。这口刀可厉害呀，叫三平和善板门刀。怎么叫三平刀呢？就是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就因为这个，哎，才叫三平刀。光闪闪明亮亮，冷深深使一心寒，夺人耳目，那刀上的血槽啊都满了。看来这个程有德副总兵在战场上这战将没少杀，你看他在一出阵把丁延平吓了一跳，哎呀，这程有德这位大将军可了不得呀，我可要格外的 独家脚印。可是他转念又一想，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我们已经把你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冲不出我的阵。我阵脚阵口还有阵头我已经安排了消下暗器，再说我那指挥高高在上，可以说哼，这回啊你程有德就是再有本事也冲不出这马鸣关的南门。
0: 两员大将踏踏踏踏都打着马来到阵前，到了阵前，程有德他二话不说把大刀就抡起来喽，两腿一夹着马肚子，这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冲着这定延平蹭的一下子就上去喽。就这一刀啊，那说了俩人见面那得说两句话呀。早年间在冷兵器时代，双方的战将交战的时候啊，都得互通姓名，不有一句话吗，刀下不死不明之鬼吗，你不说明白怎么行啊。可现在呀，谁也不用介绍了，谁也不用说明白了，双方都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了。再说程有德呀，好几天没吃饱饭了，半拉肚子还空着呢，那就不能像以前似的俩人见面还得唠一唠聊一聊，再聊啊就得误事了。这刀叫力劈华山呐，咔嚓这刀抡下来了。丁延平一看，哎呦，这位战将饿了这么些天，这刀还真挺快呀、啊、他一看刀来了，不着急不着慌，往前一带坐骑，奔着刀就迎上去喽。同时他把右手枪往起一抡，就听当这一声响啊，枪杆正拍到程有德大刀这刀尖边上了。他这左手枪一颤，朝着程有德这手腕子就扎过去喽。这行家一伸手啊，就知道有没有，就定延平这一手可把程有德吓坏了。他赶紧把大刀一横，用刀杆把枪往外这么一拨，紧接着大刀的印儿朝前背儿朝后，单手握着刀把转身往那么一推，哈哈哈，哎呀我给你来个小鬼推磨。这刀来的是又快又急又狠又绝呀。关键的是定延平他们俩距离离得太近了，再加上马还往前跑着呢，这就等于定延平拿自己身子往人家刀印上撞。只见定延平往后一仰身，把左手枪斜着立在面前了，耳中就听啊当啷啷三声响。那说怎么了，怎么这么乱，怎么好几声响了。这当的一声是程有德的大刀砍在定延平的枪杆上了，他那枪杆是斜着拿的，大刀顺着枪杆上插过去，就嘡啷的一声。等程有德的马过去了，定延平趁着二马一错蹬这么个机会啊，用右手枪后面的尖儿扎了程有德一下子。程有德粗中有细，眼睛往腋下一扫，看的是明明白白，用刀转往外一磕，才有了那一声。程有德还真就没占什么便宜，当两位大将一个照面之后，同时拨转马头又重新打量对方。两位谁也没说话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心中都暗暗的佩服着对方啊。可是他们俩心里啊想的却不尽相同，好险呐、哎呀真是好功夫啊。这叫什么呢， 这叫英雄惜英雄啊，好汉惜好汉，在战场上各保其主，各为自己主人的利益，可一点也不影响战场上这些将军之间的感情交往啊。那么这个程有德和这定延平两人呐，互相之间都佩服对方是一条英雄好汉呐、啊，这不就应了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这句话了吗？这程有德一声长啸啊，哈哈哈哈！我说老丁啊，俺来了。他这话音还没落呢，是人到马到刀也到。定延平挥动双枪，接驾相迎，两人又接着你来我往上喽。他们俩在马鸣关打了30多个回合，俩人打着打着，程有德确实有点打不动了，肚子里没食儿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你说这程有德好几顿没吃饱饭了，在他出城之前呢，多亏还吃了一块马肉，哎呀，要没有这块马肉啊，他早就坚持不住了，平日那是日进斗量的主，那几块马肉他只能是垫不垫不。在这儿跟定延平打了这么长时间，他的兴奋度啊可能太高了，把饿都忘了，现在他就感觉到不行了，确实有点打不动了，手也慢了，眼珠子也发花了，盯着定延平啊都是从影。程有德抬头一看，自己又身不由主的回到自己的马鸣关了，可又想不行啊，我的任务是冲出去好回健康搬兵吹粮啊，我这是瞎折腾啊，我费这么大的力气不就想冲出去吗？想到这儿他把马头又扑了回来了，用力咬了一下舌头，你还真别说，这一咬舌头他疼啊，这一疼倒来了精神头了，用力往前一吹马，双手抡着大刀又向定延平杀过去喽。定延平一看程有德又过来了，他也往前一催坐骑就迎上去了，可一看，哎呦，这程有德怎么的了？程有德直接奔南面的大营就闯过去喽。定延平带来的军兵一看程有德杀过来了，军兵啊往两边这一闪，程有德打马上前，他想马踏连营，可是他刚刚冲到营前，里边的弓箭手弓弩手早就准备好了，是乱箭齐发呀，当武将的就怕这弓弩，这弓弩他不长眼睛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大将军不怕万马，只怕寸铁，这个寸铁指的就是弓弩箭头上那个铁尖，那铁尖正好是一寸嘛，要不怎么说寸铁呢。程有德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就冲啊，他一边冲一边抡起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要说这程有德真了不起，纵然人和马都饿着肚子，不管前边这弓弩嗖嗖嗖的连续的射过来，他啥也不顾了，马也着了箭了，他身上啊也中了几箭，他还是闯了定延平的两层大营。结果后来啊闯着闯着，扑通一下子马落到了陷马坑喽。程有德这才身中数箭而亡。每当咱说书的说到这儿啊，这心情总不好受，你说这打打杀杀的究竟为了啥呀？咱在后文书啊能详细的聊这些事儿。这冷兵器时代各保其主，各自为自己的利益，你保你的国我保我的国，最后打来打去成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寇啊。 行了，咱也不用离题太远了。

0: 这下子马明光可惨喽，这兵马由打南关就杀进来喽。这一杀进来呀、啊、你看看，本来马明关的兵将啊被困了这么长时间，这精气神本来就不足，一看人家大队人马杀进来了，呼啦一下子，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被人家杨林手下的这些大周朝的军队是连砍带杀，这马又践踏死了一大批这南陈的官兵。等齐一听到信儿啊，知道坏了，这南门已经失守了，想再去接应恐怕来不及了。他赶快点齐了手下的这些残兵败将啊。齐仪心里边明白啊，唯有从北门冲杀出去才能有一条生路啊。想到这儿他是急中生智啊，将士们你们听好了，报收国家的机会来了，咱们呢眼下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从北门冲杀出去。他领着人马呀，就像潮水一般呐、啊，由打北门就往出冲啊。这个时候，你看他领的人马虽然声势凶猛啊，可是杨林看明白。杨林看什么能看明白呢？那个指挥塔，有了这个指挥塔，这条长蛇阵运用起来是显得轻松自如啊。再说这杨林一瞧明白喽，小的们看我的令，敌军要从北门冲杀出去，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他是一马当先就奔北门围过去喽。你想他把北门这一控制，秦仪领着人马刚冲出北门，把秦仪领着人马一下子就给包起来了，这一厮杀可就乱套喽。这杨林的兵马多呀，而且来势汹汹，再说人家早晨吃的红烧肉又吃的炸酱面，嗨，到时候打完了仗又杀猪宰羊，可保照啊。这秦仪手下的将领啊，树皮都吃没了，现在这人已经没有多少精神头了，这士兵打仗不吃饭怎么能打胜仗呢？一看人家来势汹汹，快喽，这战马这一厮杀又践踏死好多的士兵。哎，就在这时候，如果杨林要是一鼓作气就能把秦仪领出来这些人马呀，来个大包圆。可是这杨林呢，他就下了一道令，马明关的主将齐仪，你呀、啊、速来受降，将士们不许给我伤到他的好毛，我要活的敌军守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将生来。

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欲将军解战袍。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杨林领着人马包围过来了，不过在杨林心目当中，他特别敬佩这个秦仪，可他们是两国交兵，各保其主。咱们说了嘛，杨林呐，尽管他心里边敬佩秦仪，表面上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就下了一道令，一定要活口啊，谁也不许伤害秦仪。这下子可就有意思喽，让秦仪不受伤害，这在战场上是最难办的事儿。他的这道令一下，这些个将士可就不敢下死手喽。秦仪的精气神呢，跟原来呀、他也确实不能比了。就在这功夫，杨林呐喊了一嗓子：“住手！”他手下这些战将啊，就停下来了。再看秦仪周围，这士兵啊，基本上就没喽。秦仪久经沙场，他也明白，现在杨林的兵马把他围在当中，他想再冲杀出去，那比登天还难呐。秦总兵，你想冲出重围啊，那根本办不到了，南门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了。那个副总兵程有德已经阵亡了，你赶快下马受降吧，我亲自到周天子面前保您，一定封您个大将军呐。呸！匹夫杨林，别看你胜了，可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这些个话呀，我秦仪要跟你最后一搏。秦仪跟他要比试，那是硬挺着精神头跟他说的。杨林就更佩服这位秦仪秦总兵喽。秦仪呀，秦仪，你糊涂啊，都什么时候了，你看你都什么样了啊，还要跟我比试比试。秦仪也看明白了，这要是再打呀，他肯定不是人家对手了。可作为南陈的总兵，他怎么能服软呢？为什么叫大丈夫呢？你看那个丈是不是比尺大，夫字是不是天字出个头，要不怎么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呢？秦仪的这个精神呐、还真就让北周的将士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就说这个杨林在这功夫，他心里边更佩服秦仪了，真有英雄气节呀。可他心里边也生秦仪的气，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逞什么干不强啊。秦仪呀、秦仪，我这好话已经跟你说了3600句了，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你再打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啊，程有德已经把马鸣关都丢了，你就别再硬挺着了。结果这句话倒把这个秦仪给激怒了，秦仪奋不顾身的一抖大枪，对着杨林在心口窝噗就下来了。杨林一闪身，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这功夫杨林后边啊有一棵树，这个劲使的也太大了，秦仪这枪一使劲儿，就听噗就扎进这个大树干里边喽。这劲呢使得一大呀，秦仪再想拔枪拔不出来喽。杨林回手这一棒啪就下去喽。可怜秦仪这一代英雄就战死在马鸣关前了。杨林打完这一棒是仰天长叹呐、哎呀，秦仪呀，秦仪呀，我对不住你呀，可我没办法啊。杨林当时这眼泪就落下来喽。作为主帅他也得挺得住啊，战争就算结束了。紧接着大周的兵马就汇合到一处了，杨林马上他得下令啊。杨林下令就是守土安民，派人在各个路口都贴了安民告示，

0: 安定马鸣关的百姓。这样一来呀，马鸣关的百姓还真就受益喽。杨林还安排手下军士把秦仪和程有德收敛起来，按隆重的规格是以礼下了葬，这就应了入土为安嘛。看来这个老杨林呐，这么安排是对的，他必定是两国交战呐，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再者说了，他也是敬佩秦仪和程有德呀。这得说呀，碰到了杨林这样的好官啊，假如要是碰到那些歹人恶人，要是占了官呐，这马鸣关的百姓可就被害苦喽。好在杨林这军纪严明，谁也不许祸害老百姓，尤其是民间百姓这些妇女，谁要偷着看一眼，我都把你们眼睛给你抠出来。杨林一声令下，是军纪严明，这些士兵啊，没有一个敢祸害当地的百姓的。秦仪的夫人、程有德的夫人都受了益啦，都没受到祸害呀。当秦夫人一听说自己丈夫阵亡了，是放声大哭啊，抱着孩子就痛哭起来喽，哭的是悲悲切切啊。杨林赶到了，他想安慰安慰。这功夫他看见个孩子，这孩子啊当时也就四五岁，这孩子就是咱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后来的秦琼。我这个讲《隋唐演义》的先生啊，跟原来的老艺人可能观点不太一样。这秦琼后来都说是二哥，这二是哪来的？有人说秦安是老大，他是老二，秦安呐是他家的佣人。按照古代起名这顺序是伯仲叔季，他叫秦叔宝，叔宝犯叔事就应该排到老三，孔夫子、孔仲尼那肯定是老二，陈伯达那一定是老大了，排到老四就得犯季字。你像我有个朋友叫王继玉，就根据这季，他一定应该在家排行老四了。再说还有个程夫人，程夫人呐，她也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虎头虎脑，这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程咬金。杨林当时把他们都保护起来了，还给他们拿出了银两，让他们都安安全全的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要不怎么说杨林这个靠山王啊，这口碑还是不错的。就从这一点，杨林还真是个心地善良之人。要不怎么在后文书上，这杨林他跟瓦岗英雄虽然是两个劲儿，可这个杨林一直不是个恶人。他和他哥哥眼下在名义上还是保着北周的江山，打的旗号呢也都是北周的旗号，可北周呢早就名存实亡喽。杨林把民心军心都稳定下来了，杨林就得在这儿啊代表北周得先设置衙门，这衙门好管事儿啊，老百姓有偷鸡摸狗的、作奸犯科的，这衙门呢就可以按北周的法律处理他们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赶快兵发石头城啊，得直捣金陵。当时金陵啊就是现在的南京，那时候呢叫石头城，也叫健康城。杨林领着人马一路奔东南而去啊，他们这一路上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首先都得写下安民告示，什么夏红岭啊、朱察关呐、双江口啊，一路是过关斩将，连连取得了大胜啊。就这么说吧，杨林大军所到之处，守军是望风而逃，跑不了的都归降喽。当他们的兵马兵发紫金山石头城的时候，这南陈的这个皇上陈叔宝啊可吓坏喽。哎呀，这个陈叔宝啊，他爹攒的这点家底儿都败在他手上了，手下是要人有人，要将有将， 可这个皇上他就不争气呀。你说他手下那个大宰相秦旭对他们老陈家是忠心耿耿，又足智多谋啊。可最后啊，老太宰秦旭一看陈国已破，自己的儿子也在前线阵亡了，这个位南陈呕心沥血的老臣感觉自己实在无力回天了，在自己的家中悬梁自尽喽。杨林一看这老齐旭也是非常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宰相啊，安排手下的这些士兵将这位老太宰收敛起来，找了一个上好的金丝楠木的棺材，又找了一个风水先生给他隆重的举行了下葬仪式，让老人是入土为安呐。紧接着呢，杨林率领大军入了皇宫，将那位大乐团的总指挥那个皇帝陈后主给擒获了。杨林把陈叔宝抓到以后，可以说得优待优待呀，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一代帝王啊。杨林不光优待了陈后主，原来都是陈后主手下的这些臣子是一视同仁，你们愿意跟我干吧，原来什么级别还什么级别，原来是处长还处长，原来局长还局长，原来厅长啊还是厅长，当然了那年头倒不叫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呗。他的这些政策呀很快就得到落实喽，这叫攻心战呢。你还真别说，他这一整啊，他很快就征得了南陈的关心和民心呐。咱们简短截说，当杨林平灭了南陈之后，这南北朝基本上就结束了。这回杨林的功劳可大喽。当他整顿完了兵马，把地方官都安置好了，你们在这儿啊，做到守土安民。我可要择吉日带着陈后主还有一些南陈的那些贵重的金银细软，还有一些其他的战利品，也就是说一些国宝吧，班师回长安了。杨林这回是凯旋而归呀。咱们简短截说，杨林领着众将士回到了长安城。这北周的小皇上那就是个屁的孩子，大权早就掌控在他老国丈他外公的手里了。你看这回这老国丈啊亲自领着皇上迎接他弟弟杨林，这杨林一回到长安城可就轰动当地的百姓喽。紧接着四川那边又传来捷报了，四川的叛乱也被平定了。这回这北周可以说是四海升平了，这北周的小皇帝心里边透明白呀，看来我这把龙椅坐不了多长时间了。这小皇上能不明白事儿吗？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他心里明白呀，我这个外公啊早一天晚一天得把我这皇位抢去，得了我干脆呀、啊、我让给我老爷干得了。这小孩啊他必定是个孩子，杨坚在他外孙子面前是连哄带吓再吆喝着，这小皇上就开始禅让喽。你看古代这皇帝啊也得有一个禅让制度，互相啊也得装模作样的，在位的皇上呢得诚心诚意的愿意把这皇位让出去，接受皇位的呢也得反复的谦让谦让，不能让你干你就干，那让外人看出来你小子你太黑了，你这一推三推四啊，这不就给自己留下余地了吗？我不愿意干，是我这外孙子逼着我干。就这么着几推几让之后，选了良辰吉日就开始正式履行禅让手续了。早年间这皇帝啊都号称天子，也得拜天祭地，你看北京到今天还有天坛，那天坛就是皇上祭天的地方，历朝历代的皇上在登基之前呢、啊、必须得敬天拜地呀、啊、 这个杨坚他也得按这规矩来，首先得搭一个禅让台，这禅让台搭的得宏大呀，台高3丈，向岸3抬，宽24丈，按24节气，台有3层，第一层台中25个人，各穿黄衣，手持黄旗，按中央须以土，东边25个人，青衣青旗，以鹰甲以木，西边还是25个人，是白衣白旗，以鹰耿心金，南边啊也是25个人，红衣红旗，以应丙丁火，北边照样是25个人，照一照吉，以应银鬼水。第二层是365个人，手执大红旗365面，按周天365度。第三层是72员文臣，在台下还得站着好多个武士啊，这些个武士一个个都是十分的威武啊，个个还得手持青龙偃月刀，这就得显着天地人和谐，还得把新皇上保护好。下边这72员文官呐，都得在这个新皇上祭天的时候，他们也得跪那块儿高呼吾主万岁万万岁。祭完了天，拜完了地，这回杨坚呐，就是大隋朝的开国皇上喽。他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宝座叫什么呢？叫璧。为啥叫璧呢？据说龙王爷呀有9个儿子，这9儿子干嘛呢？说这9儿子能分善恶。后来龙王爷就说，得了，你呀就给皇上当那椅子吧，你看那个龙椅上就刻俩碧玺的头，就是让这皇上能分清忠和奸。既然杨坚称帝了，也得有个国号，这国号就叫大隋。怎么叫大隋呢？他原来他不就是隋国公吗？历史上的大隋朝就正式的建立起来了。杨坚这几个弟弟也分别都被封了王了。杨坚坐上了皇上宝座以后，朝中不能没有宰相啊，让谁来担当大隋朝的第一任宰相呢？这人得有能力，还得德高望重，这可是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啊。咱们说过嘛，皇上就相当于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那宰相当然就是总经理了。整个朝中这文武百官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啊，看看究竟谁能当上大隋朝的宰相。紧接着就有这么一位人物在百官当中就亮了相了，大伙一看全都愣了，是前朝的副宰相，姓高，叫高炯。这高炯啊，跟当时的隋国公杨坚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他是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氏非常直近的这么一个亲属。他们不光啊是亲属的关系，这人为官清廉，为人呢也很正直，他金怀坦白，不说假话，就说明这个人呐是金怀坦荡啊。再说他跟独孤伽罗氏这个家族交往啊，可不是一两天喽，说白了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再加上爷爷那辈儿啊，这不就3辈子关系了吗？他们两家这交情深厚，这里边有原因。独孤伽罗氏家庭当年被垒的时候，人家高炯家是鼎力相助啊，从来没小看这个独孤家族啊，不光不小看，比别人还得高看一眼。两家的关系啊，那就好比鱼帮水是水帮鱼儿。就根据这些原因，高炯就成了大隋朝的开国宰相喽。可是杨坚封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位最出乎意料的人，谁呀？ 就是那位南陈的后主陈叔宝，怎么的呢？他封他为长城县公，不管是公是母，可这公呢，他必定属于地位显赫呀。既然称为公爷，那待遇肯定是不低了。不光封他为公了，还赐给他豪宅，同时还赐给他好多的产业。从古至今，亡国之君落到人家手啊，你看有几个好下场的？一般都是下场很悲惨。你想啊，这国破家亡以后，原来的君主被新征服你的君主处处都得监视你，能保命就不错了，有的连命都保不住了。能有几个像汉献帝似的还能当个中医大夫？可大部分亡国之君的下场可惨喽。打个比方说，那位晋敏帝司马邺成了刘曜的阶下囚以后，天天干嘛呢？人家喝酒啊，你得给人家倒酒，在刘曜身边，什么活低气你就干什么活，甚至还得帮刘曜啊把那麻水桶给冲刷冲刷，睡觉的时候得铺铺被子，实际就是羞辱羞辱他，到最后还是没把命给保住。还有就是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就因为写了一首问君能有几多愁，宋太宗知道后，那就找个罪名吧，说他思念故土，给他毒死算了。还有那个宋徽宗在靖康之后被人家抓到了辽东，人家金人呐随便的羞辱他折磨他，他甚至把自己的女人都送给金人为妻为妾了。就是咱说这个陈叔宝，他就是例外的。他在被大隋俘虏以后，不光没受到羞辱和折磨呀，反而这小日子过得还很滋润。什么事儿都得有前因和后果。这个陈叔宝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被俘虏的皇帝当中活得这么有滋有味呢？这里边啊还真有个原因。这个事儿你还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是一首民歌风格的歌曲，作于1868年，相传作曲家是为祝贺法伯夫人次子的出生而创作。10年前，两人在合唱团结识彼此，建立了友谊。10年后，当伯法夫人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时，她没有忘记法伯夫人最喜欢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于是她从阿尔姆尼姆和布兰尼诺的《儿童奇异号角》的诗集里选出一首童谣，按维也纳圆舞曲的情调写成了这首摇篮曲。

这首歌曲虽为四分之三拍，但作曲家巧妙地从第三拍起音，把节奏进行了细致的改变，将节奏的舞曲性格化为内在的韵律，使音乐更富于徐缓的叙事语气，细腻地勾画了一幅母亲对孩子亲切祝福的动人画面。论音乐家的柔情，勃拉姆斯一个单身汉竟然谱写出了这样的温柔的摇篮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摇篮曲。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闪一闪小星星是英国的经典儿歌，歌曲原名为，在全球广泛流传至两个世纪，其旋律来自18世纪的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歌词出自于珍泰勒的英文诗《小星星》，莫扎特依次创作了著名的《小星星》。

伴奏音多模仿耀兰的摆动节奏，曲调平缓优美，充满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祝福和希望。也许在母亲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夜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星，不论有多黑，能够一眼就能找到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大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由柳时明演唱。

有实名首唱，原籍山东，生在北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歌舞剧院著名演员。

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具有深厚的乐乐造诣，音域清贫。80年代，他演唱的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曲一举成名。近30年来，他演唱过上千首歌曲和上百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化之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板城是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打板城的风光好呀，牛羊肥又壮。

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巧呀巧又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

中国著名女歌手张涛、张妍的歌曲，歌曲内容讲述了对彼此往事的回忆，故事很长、很多、很小，但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

天我们只讲了几个，不知道是否把你感动。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我们的故事很小很小，小的就像星星，一颗一颗。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是这样，让我们说声谢谢。

张涛的演唱清新自然，甜美细腻，明亮柔和，讴歌时代，贴近百姓。他对音乐旋律有着非凡的感悟能力，在声乐作品的表现和表现以歌剧、地方民歌和戏曲见长。同时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深爱深受广大观众及部队战士的喜爱。

可以说他是一位可塑性极强的歌唱演员。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们的故事》。

黄土高坡是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的西北风歌曲，安文于1988年首唱于中央电视台同一组先大型晚会。

黄土高坡的歌词最主要的特征是时空的扩大，歌词的意象令人联想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字面上这个我只是还有我的牛羊跟着我的牧童，但在情感上这是一个一望无际唱着歌和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的人。

歌声中有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的惆怅和情思，更有都是我的歌的自信和骄傲。

古乐的旋律气势酣畅，特别是中段减停吻略带悲伤的过渡，使后转调将歌曲推向高潮，副歌两头完全重复更增加了力度，首尾贯穿一气，使得情感以淋漓尽致的抒发，充满了阳刚之气。配器部分的节奏非常有特色，鼓动的语感与旋律形成了微妙的冲突，大大强化了音乐的动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日后从坡上走过，摇着我的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献，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8: 窝阔台的突然辞世，使蒙古汗国的政治危机再一度爆发。按照蒙古的习俗，在大汗死后到他的后继者出现之前，这段时间王位虚悬期内，由前王的魏王人来摄政。魏王人就是王后啊。太宗窝阔台生前有6个皇后，分住4个宫殿，他死之后按照传统先例 应该由大皇后来发号施令啊。没想到太宗死后的转过年来春天，大皇后就去世了。于是六皇后托列戈娜住进了一号王宫，称制摄政。太宗的这个六皇后托列戈娜就是那位马真氏啊。马真氏是一个善于用巧妙手段争取人心的女人，尤其是在大皇后死了之后，她迅速赢得了窝阔台的二哥察哈台的支持。察哈台是成吉思汗诸子中唯一在世的嫡子了，成吉思汗一共有七个儿子，现在就剩这么一个了。那么他的话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他认为托列戈娜是有权继承汗位的王子之母，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就可以做大汗呢。在召开蒙古汗国大会选举之前，应该由托列戈娜指导朝政。察哈台一说话，谁也不敢反对了。可没想到说完这话时间不长，察哈台也病死了。托列戈娜已经正式掌权了，他首要任务就是依照先汗窝阔台的遗命召开蒙古汗国大会，选出新的汗位继承人。太宗生前已经下旨将汗位要传给他最喜欢的三儿子阔出，可没想到阔出早早的就死了，所以窝阔台生前决定以阔出之子皇孙失烈门作为汗位继承人。现在六皇后托列戈娜临朝，他打算推翻失烈门为嗣这一个遗诏。那么让谁来继位啊？当然是自己儿子了，他准备让亲儿子贵由继承汗位，这就使得汗位继承上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想让贵由当大汗，这可不容易。贵由是金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咱们说过长子西征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长孙叫拔都啊。拔都在征服钦察部落的时候，曾经跟这贵由公开发生过冲突，这叔伯哥俩打起来过，拔都就反对由贵由继承大汗。不过拔都现在比较远，得等他回来，等他回来他也不会同意呀。聪明的六皇后托列戈娜善于拢了人心呐，他现在打定主意，只有抓紧时机，不能等着这拔都回来。在这个期间，他尽最大努力的要去争取宗室王贵族们对他们娘两个的支持，同时也不能放过朝中那些大臣，得需要大臣们的帮衬。托列戈娜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重臣耶律楚材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在窝阔台继位的时候，当三公子窝阔台跟四公子托雷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耶律楚材的发言能够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六皇后托列戈娜又想到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多聪明啊，他不愿意介入皇室之间的纠纷，任凭六皇后找他，他也来了一个模棱两可并未表态，这可让六皇后着急坏了。托列戈娜只能把重点放到别的亲王跟重臣身上，通过一番积极努力游说贿赂，小以利害，甭管怎么说吧，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1246年春天，托列戈娜召集诸王百官大会，议立新汗呢。各路宗王大臣全都遵命，带着部属跟侍从从各地赶来，就连汉族地界、西域地界、中亚地界也都派来了达官贵人跟使臣参加这次大会。哎，唯独有拔都大王例外。拔都不是在钦察汗国呢吗？反正是离着蒙古都城远了点，拔都借口身体不好，腿有毛病，不肯来参加这大会，就派了几个兄弟出席代表。这一次大会，托列戈娜经过大伙的争取，推翻了太宗的遗诏，认为以前的继承人失烈门还没有成年呢，不适合治理国家。而贵由呢，参加过西征，又是太宗的长子，继承汗位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托利哥那可真了不得，别看是一个女人，她的谋划是十分详尽的。六皇后托利哥那之所以能够实现改立贵由的意图，在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对她有利。您就说成吉思汗的长子长孙拔都吧，虽然说反对贵由继位，但是他的封地远在帝国的西陲呀，在托利哥那控制朝廷的情况下，他无法改变局势。托雷这一派呢，在窝阔台统治时间，虽然说多次跟太宗窝阔台发生利益冲突，但是没有其他强大实力支持，也难以夺取窝阔台这一派的汗位。至于其他亲王，只要不伤及原有的利益，甭管是窝阔台这一派的子孙继位，还是托雷那一派继位，他们都没意见。这样贵由就在众人的推举下，于公元1246年8月24日即皇帝位。贵由新君即位，为了笼络人心，是大赏众人，很多亲王的随从人员都意外地得到赏赐，看来这一次赏赐面是很广泛的。贵由为了使自己的赏赐超过他父亲当选大汗时候的规模，特意花巨资买了很多礼物，多到什么程度吧，连那服务人员都给发了，端茶的倒水的都有赏赐，还没发完呢。最后贵由干脆下令，还觉得没够的就来自个儿取吧，要多少拿多少吧。这一顿赏啊，收买了不少人心。贵由登基之后，他的母亲托列戈纳仍然摄政。托列戈纳作为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制摄政的皇后，在皇族政治斗争中施展了他非凡的才干。他不仅在窝阔台去世后成功地控制了朝廷的局面，而且呢还让朝政按照他的意愿顺利地扶自己的儿子贵由当上了大汗。托列戈纳的称制首开了蒙元时代皇后干政的先例，从此以后皇后直接影响皇帝的人选，甚至指立皇帝的事件在蒙古汗国层出不穷，这在整个中国历代王朝中也是少见的呀。而贵由呢，既然登上了大汗宝座，他绝不会坐视母后继续干政，也绝不会因为当初为了给他拉选票，他的母后纵容宽忍那些诸王的违法行为继续进行。贵由即位开始采取的强硬手段，就是要扫除一切有碍他亲政跟树立大汗权威的种种因素。在贵由继位一年之后，他的母亲病逝了，母子矛盾终于没有变得十分恶劣。对于那些违反法律的诸王的行为呢，贵由是严格追查呀。窝阔台死后，这些亲王们各自为政，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了。这些行为在贵由即位后依然存在，甚至是愈演愈烈。为了制止这些行为，贵由想，一能树立自己大汗的尊严，二也有助于缓解百姓的艰难呢，所以他严厉追查，迫使这些亲王认错。在此基础上，他颁布了一项法令，窝阔台制定的法律文本不准任意的损益增删，那就得严格执行啊。好容易平定了内部的纷争，贵由把目光放在了蒙古汗国之外的事情上，这方面他明显地表现出轻视东方偏重西方的倾向。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对东方的行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高丽岁贡不入为借口，在1247年派军队攻打江华岛西北啊，1248年继续派兵侵入高丽北界。二一个呢是针对南宋，他曾经遣军分四路攻入蜀地，派人要兵淮南围攻黄州。如果说贵由对东边的政策仅仅是告诫的话，那么他在西方的行动带有强烈的树立威严的意图。贵由攻击跟剥夺了察哈台汗国继承人的权利，在以往的汗位争斗中，察哈台系诸王一直是窝阔台诸王的忠实盟友啊， 二哥跟三哥这一头的呀。但这种亲密关系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出现裂痕，河中地区名义上是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哈台汗国的领地，但呢是作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由蒙古朝廷直接派人管理。察哈台一直梦想把这块肥沃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有一次他擅自任命了一个官员作为河中一个郡的长官，河中地区的长官就把这事儿报告给窝阔台了。窝阔台严厉批评了二哥的这种越轨任命官员的行为，二哥察哈台是被迫认错呀。为了缓和兄弟间的紧张关系，窝阔台也做出了让步，就把那个郡赠给了察哈台。这个事儿虽然看似妥善处理，实际给两个王系派别之间带来了不亲密的感觉。察哈台生前虽然支持托列戈纳继承大皇后的职务，摄政临朝，这就为贵由登基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察哈台死后，他这一派的某些宗王在派系斗争、好战精神方面表现得特突出，这就不能不在贵由跟察哈台汗国之间埋下了祸根。察哈台临终前曾经把自己的汗位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让孙子继承，但是贵由剥夺了这个孙子的继承权，而是把察哈台汗国的汗位交给了他的四子也速蒙哥，等于另立察哈台汗国的君主。这就是给察哈台势力的一个颜色看一看呢。但是贵由看似取胜，实际这一举动是多年来形成的窝阔台察哈台这两系的同盟力量受到了破坏呀。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正是贵由的这一个失误的主张，注定了窝阔台这一大派的王权掌握最终要交付他人。那么现在蒙古大汗元定宗贵由最大的敌人是谁呀？他还是把重点放在了拔都身上。拔都那是成吉思汗长子长孙，其实严格说来拔都是竺赤的二儿子，那怎么算长孙呢？因为拔都的哥哥自认为各个方面都不如这二弟，主动避让，所以呀，竺赤的所有的财产权力都归了拔都了，他实际获得的是长子的权力。在进行长子西征的时候，拔都作为西征军的统帅，他的二叔三叔四叔的儿子们都跟着他打仗，在上一辈之间曾经有过矛盾，有过仇恨，这些矛盾在拔都他们这一代成吉思汗家族的第三代子孙中继承下来。在西征进行的过程中，拔都跟贵由就发生过多次冲突啊。在金察草原上的一次宴会上，当时作为统帅的拔都自以为年长，所以他先喝了酒。那么贵由呢，感觉这样做不对，你先喝酒等于把我贵由看成是低等的人了。贵由指责拔都是带弓箭的妇人，你这样做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别的王子也不乐意了，有的王子都动起手来了，打打闹闹推推搡搡，就这把拔都都给踢翻了。有些大将实在看不下去了，各位起主呗，两方是越吵越热闹，谁也制止不了了。最后贵由擅自离开西征队伍，带队先返回蒙古了。拔都把这种擅自离队跟对他的辱骂行为报告给了他的叔父，当时的金太宗窝阔台。因为贵由是他的大儿子呀，窝阔台对大儿子贵由这种不顾大体的行径是非常恼怒，当时一发脾气好悬就把他流放喽。为什么呀？窝阔台打算通过对自己儿子的流放来给拔都出出气。他真这么生气吗？嗨，窝阔台管自己的儿子也并非都出于真心，这是坐在大汗宝座上替蒙古汗国着想，他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被迫使出这么一个苦肉计。大伙能让他这么办吗？跪地去求情，千万别让大公子走那么远。窝阔台顺水推舟啊， 改流放为口头警告，责令贵友赶快带着人马再回到西征军，诚恳道歉呢。而那些跟着贵友一块辱骂八都的那些大将亲王王子王孙们呢，按说都该杀了。窝阔台借口正在西征期间，杀战将对自己不利，这样吧，你们在打仗中拼死效力吧。实际上他救了贵友跟所有辱骂八都人的命，这算是皇帝的命令啊，大伙又都回来接着打仗呢。既然作为大汗的窝阔台都没有把这些人杀了，八都很聪明，他没有理由再去杀这些反对者，这仇就算结下来了。八都对于窝阔台这种阳奉阴违的表现是大为不满呢，所以更加记恨贵由这帮人。兄弟之间结下的深仇大恨在窝阔台死后爆发了。选举大汗的时候，八都就因为对窝阔台不满，借口自己得病不参加，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管理自己的钦察汗国来。他好好的治理自己的汗国，就是打算跟当时的蒙古汗国的中央朝廷进行决裂。因为他是长兄，长兄不到会，按说这选立新汗的大会就无法召开呀。所以这个大会确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拖延。当后来得到准信儿，贵由终于登基的时候，八都是气愤非常啊。他自己不承认，我没参加大会呀。但是你不承认也不行，这是既定事实啊。贵由在他的母亲六皇后跟众王的保荐下正式登基了。有很多大将不愿意看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骨肉分裂，极力想说和他们。有些人就来劝这八都，你应该跟贵由谈好喽，兄弟不能反目。但是谁也说不动八都，最后这些大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八都对贵由的敌对态度使贵由对待他更为记恨，也更为疑惧啊。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政变，贵由要求他以及向他致敬的诸王要发誓，保证以后要把大汗的位置永远保留在他自己的家族内。这还不够啊，他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贵由继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47年，他任命大将耶里支吉代为西征军的统帅，下令从驻扎在伊朗地区的军队中每10个人当中抽出2个人参加远征，同时呢还把大权都交给这位耶里支吉代将军，不允许任何人干预这件事儿。自打蒙古国建国以来，在大将中除了木华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有这么大权力的呢。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有悖于正常规矩啊。这种异常行动，有的史学家认为其实正是耶律支吉代奉有贵由密令的证明，他显然到那儿去削弱拔都的势力，而且去逮捕拔都被派往高加索地区的将领，这是夺权去的。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贵由汗进行西巡呢。在1248年的新年，贵由汗借口他的封地空气水土适合他的养病，所以从驻地启程，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域诸城继续进发。这会儿他的四叔托雷的妻子见他仓促出行，别有用心呢，暗中就派人偷偷把这消息告诉给拔都了，通报了贵由已经率大军向你这边推进，你要做好迎战准备。应该说托雷的妻子这可真是一个善于传递消息的女政客呀，可把拔都吓坏了。托雷之妻的疑心，他就是怕贵由西巡的真正意图去打这拔都，但是呢也没有准确的依据，仅仅凭的是小道消息内部消息。但是在中西方的史书上对这一件事情又都有记载。另外有一个传教士叫科尔平尼，也曾经听到拔都曾经率领大部队向东行进反对贵由的消息。甭管是中国的史书还是西方的史书， 种种迹象表明，贵由韩此来是来者不善，而拔都的部队呢也是早有提防，如果两军相遇，弟兄碰面，必然有一番血雨腥风的较量。但是历史的结局往往就是出人意料嘛。1248年的3月，贵由却突然在途中死于今天的新疆清河县县南这一块。当时拔都正打着旗号，由他的驻地率大军向东进呢，不能说打仗，得说去面见贵由汗，这是蒙古汗国的大汗呢。拔都正在半道上走着呢，他是在一处叫做阿拉河支的地方闻听说大汗的死讯，这个地方距离贵由汗死的地方有10天左右的距离，这么说来道还远着呢。根据一个后来曾经经入过贵由汗王宫的人在他的行迹中的记录，他听到关于贵由汗的死因一般是2种谣传呢，一个说贵由汗是吃了毒药而死的，按照估计投药者应该是拔都的间谍，这是一个传说。另一个传说呢，说拔都听说贵由汗要召他表示臣服，他感到很害怕，所以派他的兄弟提前见面，结果拔都的兄弟在见着贵由汗的时候，俩人一喝酒，酒喝多了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结果是互相把对方杀死，俩人谁也没活。但是每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证据，直至今天元定宗贵由汗的死还是一个谜。他在短暂的统治时间内推行过强硬的政策，排除异己势力，却又树立了更多的异己势力，这一切都为以后的韩魏争夺留下了隐患，为拖雷一派从窝阔台派夺走韩魏准备了条件。元定宗贵由他是突然死去了，但他死后的蒙古帝国怎么能够太平安定？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1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元定宗贵由又突然死亡了。

桂由涵在位还不到两年，刚刚一年九个月，突然的死去，给后世史学家又留下了一个谜团呢。很多人怀疑他是被他的兄长拔都派间谍给刺杀的，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桂由一死，他的遗孀那位皇后又开始摄政了。桂由的皇后叫海弥师啊，海弥师很想把王位传给窝阔台这一派的另一位王子，要么是桂由的侄儿，要么就是桂由的儿子。但是作为成吉思汗家族之首的拔都，这会儿他可起的是主导作用。拔都决定要排除窝阔台这一派的干扰，更准确的说，他将跟托雷的遗孀一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窝阔台派。托雷的遗孀咱们前面书提过，叫索鲁和贴尼，也就是他把桂由西巡这信儿提前告诉给拔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托雷的遗孀感觉到他们家族的转机到来了，他可以游说说服拔都提名他跟托雷生的儿子继承汗位。公元1250年，就在伊塞克湖以北拔都的阿拉克马克营地召开了蒙古大会，与会诸王最初都有一个统一意见，在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里，现在拔都年长啊，那你继位不就得了吗？拔都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当时反对桂由，这有个人因素，除了个人夙愿之外，更主要的，拔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西方的汗国利益。他的封国在蒙古帝国的西陲啊，他主要想保住自己这一块封国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与其去争一个没有什么实力基础的大汗宝座，倒不如推举一个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四君。假比说拔都自己真坐到这汗位上了，没有人支持他，这汗位也坐不久长啊，所以他坚决推辞。在拔都看来，托雷跟他的遗孀所生的大儿子蒙哥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继承人。蒙哥不仅具有一个作为大汗所必须的禀赋跟才能，而且这人有战功，是战功卓著，才智出众，在窝阔台一派跟其他宗王眼中，对这蒙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跟尊重，而且还在于蒙哥是手握重兵的托雷派的代表。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军权不就交给四儿子托雷了吗？应该说在他七个儿子当中，他最重视的就是头四个，头四个里边最喜欢这老小托雷。托雷掌握兵权，这个军权也在遗传中继承，那么现在蒙哥手握军权。成吉思汗死后，军队都是由四王子托雷掌握着，在129000人马的帝国精锐军中，托雷一个人就掌管了111000，合着那18000归大伙，他自个儿掌这么多。而且蒙古本土与东方领地都由他掌管，所以推举托雷的儿子蒙哥继位，拔都暗想，这就可以实现自己最初的目的。咱们都知道拔都的父亲是竺赤啊，竺赤是托雷的大哥，大哥跟托雷是一派的呀。如果说蒙哥继承汗位，那么东方帝国归蒙哥，那么西方帝国归自己拔都，这样一来他们两个都统归为托雷竺赤这一派，东西帝国就统一为一家了。东方帝国的蒙哥当然会照顾他的西方汗国呀，所以拔都推举和强加于大会的人选是蒙哥，他定下来了。可是没想到投票赞成蒙哥的只有竺赤跟托雷两家家族的代表，那么窝阔台这一派呢？二哥跟三哥不是一伙的吗？窝阔台跟察合台的家族成员怎么表态对蒙哥的候选人身份呢？他们根本就没参加会议，离开了这次大会。
尤其是听说提名是蒙哥作为汗位继承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拒绝了这一次选举的结果。窝阔台这一派有自己的理由，认为这一次大会在远离成吉思汗的圣地这么远的地方召开，无论如何参加人数不充分，所以这拔都啊也很为难。为了取得大伙的认同，这是选蒙古汗国的大汗，光这一派承认也不行啊。拔都决定改地址，在成吉思汗家族的老家沃难河，在蒙古圣地上再召集一次有更多人出席的蒙古大会。当蒙哥被屹立为大汗之后，那个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就开始结交朝中权贵了。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女人指的是谁呀？就是托雷的遗孀索鲁和帖尼，是她派人暗杀了窝阔台，报了托雷之仇，又是她提前给拔都送信，使得拔都抢在贵由西进之前领兵东出，贵由之死跟他也有关系。现在他又把自己的儿子成功的推向大汗宝座，能说他不聪明啊？他用各种厚礼跟恩惠来交往百姓，交往权臣。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他送去的是友情跟有意的忠告，是不是恐吓呀？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托雷的遗孀是恩威并施啊，时而诱导，时而威胁呀。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大部分人都同意在蒙古本土再举行大会。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被他说动了。拔都邀请窝阔台跟察哈台家族的成员们参加，当然仍然是拒绝呀。不顾他们的反对，拔都委托他的弟弟叫别尔哥重新召集一次大会。公元1251年7月1日，东方诸王、西方诸王、各位大将聚会在了成吉思汗的圣地沃旦河的曲德阿兰大沃尔朵，这是一个王宫的名字。在这一次乌里勒台大会上，诸王、大帅、大臣、大将全都承认拔都主持召开的大会议定的汗位继承人是合法的，大伙共举蒙哥为大汗呢。蒙哥登临大宝，按照传统仪式设宴庆贺呀。这一次政变相对而言是轻易获得成功，应该说也是有成功的原因。首先，蒙哥是强者的典型，要跟蒙哥比，正统那一派窝阔台身后的诸王们年纪小，没有战功，也很难受到尊重。此外，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者跟长子之首，在王位空缺期间居于一种行使独裁权力的地位。然而窝阔台家族被赶下王位和托雷家族获胜是对正统性的侵犯，主要受害者不可能不进行任何反抗，就顺顺当当接受啊，肯定要有报复行为。蒙哥继位的宴饮作乐整整庆祝了7天，正当宴饮达到高潮的时候，窝阔台这一派有3位亲王以庆贺为名带着士兵跟武器前来袭击呀。没想到蒙哥的部下早有提防，提前向蒙哥报告，蒙哥借此派兵出击，而且亲自冲杀在前呢。谁也没想到大汗都出来了，一举挫败了蒙古皇族斗争的政治阴谋，就是三王谋反事件。至此，帝国统治权终于从窝阔台家族转到了托雷家族来。每一次汗位交接都要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甚至刀剑相见的现象，这种原因归根结底实际都在成吉思汗那儿呢。尽管当年成吉思汗曾经大刀阔斧的对旧制度进行改造，但他始终也未能果断的彻底的摒弃旧制度、旧传统，几项直接关系到汗位争夺的旧制度、旧风俗他都给保留下来了。如果当时就定下制度来，何至如此呢？汗位从窝阔台这一派转到托雷这一派，
是蒙古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它对蒙古帝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黄金家族内部的裂痕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帝国内部独立发展的趋势日益增强。一个原本就缺乏着统一经济基础的庞大政治联合体，没有多久就会陷入到四分五裂之中。继位后的蒙哥以三盲谋反事件作为借口，趁势展开了一系列镇压反对派、打击排除异己、巩固统治的斗争。由于成吉思汗所有的80%的蒙古军是由蒙哥托雷这一系继承，所以当年蒙哥的三叔窝阔台大汗时期对蒙古军队只有征调权，没有领属权。现在呢，完全改变了，军队就是蒙哥他们家的了，蒙哥又是最高统治者，高度集权，高度统一。蒙哥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排除异己吗？他先把贵由汗的皇后海明师给抓起来，命人剥去他的衣服去进行审判，然后找一口袋把这位前皇后缝进这口袋里，投入水中淹死啊。对于海明师这位好悬把他的汗妹夺走的兄弟媳妇儿，他是恨之入骨啊，要不怎么把他活活淹死呢？他把贵由的小儿子叫忽察放逐了遥远的西边呢。蒙哥汗几乎杀尽了宗室中的反对派跟朝中的旧臣，并且派使者到河中中原去追查窝阔台的党羽，下令逮捕贵由这一派的所有的人员，而且严格审讯并处死。蒙哥铲除政敌之后，把窝阔台的封地分了好几块，分给了窝阔台的子孙。蒙哥分散窝阔台汗领地的目的就是广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其子孙再无势力与大汗朝廷相对抗。另外出于统治各民族的需要，蒙哥大汗一方面实行宗教平等政策，另一方面绝不允许各宗教干预蒙古帝国的政务啊，甚至作为国教的萨满教都不能干预国政。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啊，成吉思汗建国的时候不就把萨满教定为国教了吗？蒙哥汗即位之后规定像什么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全真教跟萨满教一样都享有同等地位，各民族有权信仰自己的宗教。为了加强对汉族人地区的控制，蒙哥继位开始就派自己的弟弟忽必烈总理大漠以南汉族统治区域的军国大事，另一个弟弟叫序列乌则委以西部地方，那就是西边跟南边有他两个亲弟弟在那看着，他就放心了。打这儿起，元代形成这么一个制度，以宗莽镇守边关咽喉要地。蒙哥即位后决心继续拓展疆域，还嫌这地方小，他派他的弟弟序列乌率军西征，远征西亚，主要目标是征伐波斯地区还没有臣服蒙古的木拉伊跟鲍达这两个国家。他这个作战构想大致是先灭了木拉伊，然后再灭鲍达，而后扩张到叙利亚、埃及等国，在西南亚建一个大的汗国。据史书记载，蒙哥汗曾经说过，说此次西征对诸民族之自愿归顺者善待之，抵抗者则歼灭之啊。蒙哥为组建西征军下令各宗王从所属的兵马中抽调1/10，由他的弟弟序列乌统帅着。西征军还随带着千余名汉人工匠，负责管理投石机弩、火器这些工具的制造。这一次部队先遣部队是12000人呢，在公元1252年正式出发。序列乌统帅主力大军在转年10月直指木拉伊。这木拉伊是伊斯兰教伊斯玛因派的一个特殊宗教区，
木拉伊人在里海以南占据了很多城堡，实际上形成的是独立的宗教国，位置就在于今天伊朗的西部。木拉伊人经常出外暗杀掠抢，不仅在波斯诸城市造成恐怖，而且还多次劫掠过蒙古商旅。所以蒙哥当年随拔都西征的时候，就对木拉伊这个地方的祸患是深恶痛绝啊。现在自己当了大汗了，首先考虑的就是讨灭伊斯玛因教教徒。西征军的先遣部队在大将军的率领下进抵木拉伊境内，开始打仗打得挺顺利，凭着出战的锐气跟先进的攻城火器接连攻下几座城堡，可越往前推进越困难。木拉伊境内的地形很复杂，许多城堡建在半山腰，周围凿岩石为战壕，是易守难攻。蒙古军在一个叫吉尔都库堡的地方受到了阻拦，一直到主帅叙利乌率主力军出征，这个城堡还没拿下来呢。要说这先遣部队也不容易，经过了两年的作战，消灭了木拉伊军队50,000多人，极以重创啊。公元1255年秋天，叙利乌率着西征大军一路浩荡到达了撒马尔干，休整40天之后继续开进，到达了碣石城，跟着大军渡过阿姆河，终于大兵压境了。木拉伊的首领叫鲁克纳丁，他一看要这么抵抗下去迟早得城破人亡啊，鲁克纳丁派自己的弟弟前去求和。可是谁都看得出来，这木拉伊的领袖鲁克纳丁不是真心想议和，他想拖时间，等冬季严寒降雪的时候，看看你们在野外作战住帐篷的蒙古人受得了受不了。11月马上就到了，西征军统帅叙利兀把蒙古军分为北队、中队、南队3支队伍，还有一支总策应队，完成对城堡的包围，一面自己亲率诸将去侦察地形。此时已知冬季是粮草不足啊，叙利乌决定立刻进攻，不能再等了。他把总部设在了附近最高的山峰上，蒙古军就近伐木制造投石机啊，架在四周的山头上，各路军发起进攻。守军呢，人家木拉伊人以强弓硬弩勉强应战，战斗持续数日。哎，结果这天气并未继续寒冷，相反变得是越来越温暖。木拉伊人的头领鲁克纳丁是兵弱技穷啊，没想到这天儿越打越暖和，提前开春了是怎么着啊，没盼头，只能开城投降啊。西征军统帅叙利兀厚待鲁克纳丁，表示绝不杀他，而且答应将来还让他做木拉伊国的国王啊。叙利乌为了避免劳师力战，让鲁克纳丁写下一道手谕，派使者吩咐各个城堡。各城堡的守军一看国王都投降了，别瞎忙活了，纷纷开城听命于蒙古军队。公元1257年，木拉伊人的头领鲁克纳丁请求入朝拜见蒙哥汗，蒙哥汗没接见他，但是他传话让鲁克纳丁回国继续执政。就在返回这途中，鲁克纳丁和一班文臣武将被蒙哥派来的军校暗杀了，在木拉伊伊斯玛因教派的人大都被屠杀，幸存者流散于各国，这样一来木拉伊被完全消灭了。西征军消灭木拉伊之后，把大军集结在哈马丹附近休整，准备征灭报达。报达国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巴格达地区啊。公元1257年9月，叙利兀派使者到达巴格达，要报达国的国王仿效木拉伊的国王也臣服于蒙古，人家是断然拒绝呀，那只有打了。巴格达城里有70,000军队，但是士气低沉，疏于训练。西征军为了迅速取胜，把三路大军集合起来
特意从西域

0: 调来兵了，围攻巴格达。巴格达城是黑衣大师的首都，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教城。它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之间呢，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在当时就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了。盟军在城外部署好兵力，在河岸筑起了堡垒，然后挖战壕伸向城郭，在城外安排好了火炮、抛石机，全都准备就绪了。盟军对巴格达发起了攻击，很快城门就被轰塌了。半个月后，鲍达国就投降了。叙利乌进入巴格达城，把巴格达500年积藏的金银珠宝全都运走。蒙古兵在巴格达城中杀掠7天呢，叙利乌下令停止。这样算来，黑衣大食王朝传37代，一共503年，至此灭亡。灭了鲍达国之后，蒙古军乘胜继续向西进兵，扩展1000余里呀，来到了阿拉伯，又攻克招降了180多座城池啊。公元1259年，叙利乌率军进攻叙利亚，分军三路进攻都城大马士革，但是没拿下来。部队转向，转而北进，又打败了巴尔干诸王国联军呢。在这个期间，叙利乌分出一部分人马，由汉人火炮专家带领着渡海进攻富浪国。这富浪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和这一下把地中海诸国吓坏了，无不为之震惊啊！东罗马朝廷、西欧的许多信奉耶稣教的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求见叙利乌，与蒙古国联络，表示愿意结盟，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国家。叙利乌率领大军进到亚洲西南端的时候，准备再去进攻埃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蒙哥大汗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刚刚获得胜利的西征军主帅叙利乌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本来还想着回去跟自己的大哥去秦宫邀赏呢，蒙哥既是蒙古汗国的皇帝，又是他的亲哥哥，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没心思再打仗了，连忙派亲信大将镇守叙利亚，自己率队东归。第三次蒙古军西征宣告结束。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事里的歌。
9: 毕业时，女孩对男孩说：“我要去北京，北京的中关村有中国硅谷之称，那里机遇多，以后容易发达。”男孩说：“那我就回四川老家，那里是天府之国，美女多，以后要是你发达了不要我了，我容易再找。”女孩的小拳头在男孩厚实的胸前轻敲，嘟起了小嘴儿，说：“你就知道美女，哼，就算以后我不要你了，你也只能想着我，爱着我，不许你找别的女孩子。”男孩握住女孩的手，深情地在她额头印上一吻，说：“傻丫头，咱们的父母都在四川呢，你去北京了，我这个好女婿当然得回去照顾岳父岳母啦。”女孩的眼睛闪着泪花，投进男孩的怀里，再也起不来。两人异地相隔，但是情愫不减，浓浓的相思当然只能靠无线电波来传递。一天，女孩在网上读到一个故事，说的也是一对情侣的故事。每次打电话，那个男孩都会等女孩先挂电话，当女孩子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她才发现原来这个世上最爱自己的男人就是那个每次打电话都等自己先挂的男孩子。女孩记住了这个让她唏嘘流泪的故事。那天晚上打完电话，她对男孩说：“你先挂电话。”男孩一愣，说：“傻丫头，打电话还分什么先后啊？”女孩子撒娇说：“不嘛不嘛，就得你先挂电话，不听我以后就不理你了，让你以后找不到老婆。”男孩停了几秒钟，轻笑了一下，说：“知道了，傻丫头，为了以后我不打光棍，我就先挂了，就知道浪费电话费。”女孩听见男孩挂断电话后传来的第一声线路盲音，她开怀的一笑，在心底对男孩子说：“亲爱的，我爱你，比你爱我的还要爱。”从那以后，两个人打电话，每逢说到再见，他便握住手机静静地听，等男孩先挂，而男孩总会笑着亲昵地叫他一声傻丫头，便挂断了电话。时间久了，女孩渐渐地感到一丝淡淡的委屈。“你知道吗？你哼，每次我都等你先挂断电话，我这么默默地爱你，你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想让男孩子也看看这篇文章，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爱他，哪天他也能等自己先挂一次电话，自己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被爱，该多好啊。女孩忍住了，她的幸福中既有甜蜜又有酸涩，她想能这么一辈子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深切地爱一个男人，也是一种幸福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跟所有的北漂一样，女孩的日子过得并不舒适，但是能住在筒子楼里，相比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北漂们，女孩的生活条件算不错的了。初时的雄心壮志已经被磨得只剩下小小的尾巴，但是好强的女孩子并没有向男孩抱怨过什么，她只是更习惯于对男孩说那句我爱你。筒子楼所在的那个社区治安不太好，甚至还有一个专偷女性内衣的变态狂。以前有同租的女孩陪伴，女孩子并没有感觉怎样，但是那个女孩因为家里有事告假回家了，留下女孩子一个人住在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里，她就很自然地感觉到孤独和害怕。

那一夜，女孩在睡梦中被一阵嘘的声音惊醒，仔细地听一下，是房门口传来的声音。她抓紧被角，浑身抖作一团，大气不敢出，无助的泪水无声地从眼中涌出来。突然，她的手碰到枕下的手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给男孩子发了一条短信：“亲爱的，我怕。”其实男朋友远在四川，就算一个信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更何况大半夜的，男孩可能早就关机睡觉了。女孩忘记了要先报警，在这个最害怕的时刻，她只想到了男孩。令女孩惊喜的是，信息发出了几秒钟，男孩的电话打进来了。她轻轻地接通，听见里面传来男孩关切的声音：“傻丫头，是不是想我了？”女孩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向男孩说：“现在她一个人住在房子里，门外可能有贼，她好害怕。”男孩安慰女孩别怕，他想了想对女孩说：“把你的手机外放喇叭打开，把声音开到最大，你慢慢去门口，别怕，亲爱的，相信我，别怕。”女孩冰雪聪明，男孩一说他就想到了男孩的意图。男孩子大声喊话，让外面的人知道屋里有男人，偷东西或者打别的主意的人识相的就快走。女孩战战兢兢地到门口，把手机的外放喇叭打开，声音开到最大后，她轻轻地对话筒说：“好了，我在门口了，外放小喇叭已经打开了。”这时候女孩确认外面有人，而且不止一个，可以听见他们微微的对话声。正当女孩的身体抖得要站不住的时候，手机里突然大声一喊：“谁在外面搞我的门呢？屋里的哥们几个都起来，有客人来了。”男孩子的声音高亢而粗犷，在寂静的黑夜里把女孩吓了一跳，不过门外的人可能被吓得跳得更高。女孩只听见一阵扑通扑通的脚步声由近而远，看样子是被吓走了。女孩舒了一口气，腿一软倒在地上。男孩子等了一会儿，轻轻地问：“外面的人走了吗，宝贝儿？”女孩子终于哭出来，对着手机说：“亲爱的，我想你。”女孩惊魄未定，男孩便一直安抚女孩子。那一夜，两个人捧着电话说到天明。女孩子说：“快挂断吧，打了这么久长途，得花多少钱呢？”男孩子笑着说：“真是个傻丫头。”女孩子说：“我就傻，傻才会看上你呀。挂了吧，亲爱的，今天上班小心睡着，然后被老板批评哦。”挂断电话后，女孩子心里一团甜蜜，她享受男孩子带给她的安全感。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男孩子似乎已经形成先挂电话的惯例了，这次也不例外。女孩心想，他虽然很好，但是到底不像是故事中的男孩子爱女孩子那样深的爱我，他都没有让我先挂过电话。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天开始热了，女孩子的很多单衣上面都没有了口袋，所以很多时候她都会忘带手机，比如下班吃饭时手机忘在办公桌上，比如跟室友出去玩时手机忘在出租房里。每次她回来都会收到男孩子的未接电话和信息，也只有这些时候她才会感觉公平点。
3: 哼，每次都先挂我电话，不能及时接你电话，就算是小小的惩罚吧。
2: 5月12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天，女孩子在那个小公司里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那点小小的梦想不断地拼搏着。快下班时，办公室里传来一个消息，发生了大地震，四川汶川是震中，据说震级跟唐山大地震差不多。女孩子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向口袋里掏手机，忘记带了。她立刻拿起办公室的座机给男孩打电话，但是拨过去信号就断，再拨家里的座机号码还是不通，看来四川的通讯设备也被地震破坏殆尽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心急如焚的女孩子等不及下班，从写字楼里冲出来，招了一辆出租车，就往自己租住的筒子楼赶去。打开手机，竟然有50多个未接电话，全都是男孩打来的。他一翻，还有一条未读的短信：宝贝儿，亲爱的，傻丫头，用尽我今生所有的爱叫你，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爱。自从那次你坚持让我先挂电话，我就知道，你肯定也看过了那个故事。可是，亲爱的，我想告诉你，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爱。其实我也看过那篇故事，很早就看过，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因为有所憾而美，但是那不属于我们，我不要那种美，那种缺憾的美，我不要。刻骨铭心必将伴随着撕心裂肺，我宁愿两个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也不要那种刻骨铭心。我只想伴你过一生，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要那种凄惨的美，我只要实实在在的幸福。我从来不敢忘记带手机，我怕哪天你会想我。如果我没带手机，我怕你也会同我一样沮丧。很多时候，即便是上厕所，我也要把手机揣兜里。我晚上从来不关机，每晚睡前我都更换一块电池，再把声音调大。我怕你哪个夜里会害怕，想跟我说话。如果我关机，你在异乡会更加孤独的。你每次都让我先挂断电话，我知道，那是因为你爱我，我开心。想起来，总是眼里潮潮的。我的电话从来不关机，你却不知道，那是因为我更爱你。别怪我没告诉过你，我的宝贝儿，我是想等到咱们都老成妖怪时再说。傻丫头，看样子我是没有那个陪伴你一生的福气了，我背上的那块预制板已经压了我2个多小时，我的整个胸部背部都撕裂般的疼痛，我还能闻见自己流出血的腥味儿。宝贝儿，我可能
3: 无法再陪你继续走下去了。亲爱的，我想听听你的声音。我一遍遍地打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接呀？亲爱的，你听见我在呼唤你了吗？亲爱的，这里好黑，我好冷，我想让你抱着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儿，我爱你。我此刻是如此懦弱，如此怕死，因为那意味着我不能再吻你疼你了。我更担心的是你会因为我而伤心欲绝。别这样，亲爱的，我走了，你在北京再找一个人照顾你，那里成功人士多，机遇多，你是天堂里最圣洁的天使，没有人在你身边保护你，我怕你会受到伤害。答应我，亲爱的，如果还有一个男人像我这样爱你，千万别不接他的电话，我知道他那时会有多痛。我不能呼吸了，宝贝儿，再见，来世我一定要做你的老公。宝贝儿，亲爱的傻丫头，再次用尽我今生所有的爱叫你，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爱。女孩子的泪水似江水决堤，哭到来不及呼吸。她仰头向天，紧闭着双眼，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亲爱的，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老婆，我再也不会关机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灯光并不柔和，空照着单调而又空荡的客厅。简单的桌椅，沉默伏在桌上，脸完全埋在双臂中，看不见表情。手臂下平铺着一本彩色的杂志，桌子上还残留着瓜子皮的身影。许久，沉默抬起头，用手指抹去眼底的泪。屋子里安静的厉害，外面传来救护车悠长的鸣声。沉默又一次看了看手机，仍然是毫无动静。这是第几次拿着手机等待了？沉默记不清了，他有些麻木。夜愈发深了，明明住在7楼，可沉默仍觉得像是住在家乡的平房中。天黑时，会有野猫在墙角声嘶力竭地发出渗人的声音。沉默讨厌一个人的阁楼，肚子有些饿了，室友不在，沉默连做饭的意欲也消失了，又是空腹的苹果。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沉默怎么会喜欢浩然这样的男孩呢？痞痞的，喜欢招惹女生，又爱欺负作为前桌的他。沉默第一次被抓丁去篮球赛上充数时，对手就是浩然带领的一群顽皮小子。沉默在比赛中抱着篮球跑到篮筐下，使劲一扔，居然进了。沉默还未转身欢呼，却先听见浩然哈哈大笑的巨大动静。沉默，你居然抱着篮球跑了！然后所有的人都笑了，沉默的脸红得像番茄。沉默能背出很多山水田园诗歌，尤其是孟浩然的作品。每次沉默在背诵诗歌的时候，总会字正腔圆地吐出孟浩然，然后微微一笑，满脸的阳光。浩然又怎能知道沉默的用心，他只会注意他什么时候喝酸奶。沉默喝酸奶的时候，浩然总会冷不丁地碰一下沉默的酸奶盒，酸奶每次都不偏不倚地溅到沉默的鼻尖上。这一幕每天都不厌其烦地上演。调味分班，沉默离浩然远了，又近了，又远了。沉默还是习惯每天啜饮一杯温软香醇的酸奶。有时候会去看篮球比赛，如果浩然在场上的话，沉默会一动不动地看完全场，不欢呼也不加油。浩然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初露美丽的女孩子，沉默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她。有一天，沉默在篮球场上看到她抱着浩然的衣服时，沉默发现了这个成绩糟糕得很的女孩子的快乐的美丽。默默，今天工作可忙？沉默的 QQ 提示新消息。沉默笑了，很开心的。不忙，今晚学习效率高吗？沉默思忖了良久，才把回话发过去。天文是沉默认识很久的一个男孩子，只是时间久而已，并没有真正相处过。沉默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中意一个文学网站，常常投稿，每次编辑沉默文章的便是天文。天文并不是很欣赏沉默的文章风格，总觉得脂粉气太浓，又纠结于女生细腻的小心思中，于是很显得小家子气。起初天文是很小心翼翼的规劝提议，后来熟识之后，便常常长篇大论地抨击沉默那些过于消极的文字。沉默听劝，渐渐开朗了一些，倒是可人多了。欢迎沉默加入编辑行列的小型聚会上，沉默并未如意见到天文。天文要求沉默做网站散文栏目编辑时，曾说，答应的话可让你见见我的庐山真面目。天文对于自己的失约并没有太多解释，只是传了一张自己站在古城墙上的照片给沉默，想来是携女友旅行去了。沉默看着意气风发的天文高高在上的样子，脑海中唯一的词语就是指点江山。

时光依然缓缓前进着，沉默细数认识浩然的岁月，8年08个月。沉默几乎有2年的时间没有联系过浩然了。高中毕业的同学聚会上，浩然牵着他的新女朋友和沉默打招呼时，沉默一定露出了一个僵硬又难看的笑容。沉默的发小，那个女孩子就是。浩然果然是高手，连沉默身边的人都不放过。沉默那么清楚地记得，浩然直视沉默的眼睛说：“沉默，我知道你的秘密。知道自己的秘密，并不是要给自己留退路的意思，是吧？”沉默那么骄傲倔强的人，再怎么伪装，仍然有端倪被人瞧了去，生生成了把柄置于人手。天文，如何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沉默发信息给天文，不知什么时候，沉默已经习惯了和天文发信息。沉默鲜有和天文网上聊天的时候，也许沉默天生反感网络这样虚拟的凉冷，反倒觉得信息存在手机是实在的温暖。先做一个乐观的人，再学做一个勇敢的人，将心中所想付诸行动。天文如此解答沉默的问题。23点59分，沉默闭眼，咬牙将编辑了很久的信息发出。收件人浩然，这是沉默自以为的最勇敢的事情。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握着手机的手心出了一遍又一遍的汗。手机直到第二天中午也未有过丝毫的动静。浩然删除那条长达300字的信息时，没有丝毫的犹豫。短信是证据，即使对已经分手的人来说也是。沉默使劲攒钱，希望有一天能够完成江南旅行的梦想。当沉默把钱攒到能支付报名费的时候，他收到了从周庄寄来的明信片。那片氤氲的水乡沾染了沉默的眼睛，变得更加朦胧。默，快乐，天文。沉默并未实现一个人旅行的夙愿，自己千辛万苦才能成行的事情，为何对于别人总是那么轻而易举呢？默，你想听故事吗？天文在一个午夜透过电波用低沉的声音这样问沉默。天文真的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可以把杂文写得大气磅礴，可以把小说写得妙趣横生，可以把诗歌谱得柔情百转，可以把成绩考得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把篮球打得酣畅淋漓。可是他怎么可能把失恋的故事讲得乐观理智呢？他一定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所以他讲了一个失败的故事。沉默说，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就想想我，想想比你还惨的人，你就不会难过了。天文说，沉默，如果肯有一个女孩子像你等她一样等我，我一定珍惜。沉默很用功地学习，毫无章法地和天文联系，有时候会聊天聊到深夜，有时候10天半个月都不会相互问候一声。沉默渐渐地不再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浩然聊天了。沉默想，与其费尽苦心等待他漫不经心的回音，不如慢慢地隐藏自己的伤心。沉默怎么会孤单呢？他身边有那么多朋友，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文呢。沉默和天文相继毕业，分别在2个城市工作，没有相见的打算。和天文越熟识，反倒觉得
离他的世界越远。沉默到底在纠结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心底埋藏的那份微妙的不自信呼之欲出。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沉默一遍一遍揣摩这句话，也真实地明白了这份卑微的爱恋。先心动者满盘皆输，沉默是命由此劫吗？偏偏犯同样的错误，从一份单恋中走出，却又一脚踏进另一份单恋中。丘比特在跟他开玩笑吗？天文去过的地方，天文生活的圈子，都在沉默的能力范围之外。

读天文的作品，看天文喜欢的动漫，沉默能做到的只有这些。朋友告诫沉默，在对方开口表白之前，千万不要先说喜欢他。沉默懂得这个劝告背后有着怎样深刻的教训，不能说，不会说，也不敢说。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陈默去天文工作的城市出差，他并未告知他。陈默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然而回去的那天，陈默犹豫了。他跟自己打个赌，赌能不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他。陈默让同行的同事替自己请假，然后便开始了独自一人的逛街行动。从日上三竿的温暖到太阳西落的寒冷，陈默一个人穿梭在大街小巷中，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失望了。为了赶最后一班车，陈默放弃了他偶遇的计划。搭计程车前往车站，是下班高峰期，堵车。陈默手肘靠窗，撑着脑袋，看车外的行人。我只是在打一个只输不赢的赌而已，我真的没期望会出现奇迹。陈默一边安慰自己，一边盯着那个从车外走过的男生。喜欢黑色的天文，高兴时眉梢带笑的天文，神采奕奕的天文。那个穿黑色风衣的人，不是天文又是谁呢？陈默只见过天文的照片，可是他依旧凭第一感觉认出了他。毫不迟疑开门下车，不顾出租车司机的阻拦，瞬间车流淹没了陈默。天文，陈默无力地在他身后挥了挥手。上天帮忙都帮到这个地步了，陈默还能做些什么？打了一个无厘头的赌，赌注就是自己死心。可是现在算输还是赢？不是说好了，如果看到他幸福的笑容，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彻底的放弃。可是，为什么会难过？陈默终于还是没有实现和天文面对面站着的心愿。陈默以为，天文回过头会看见他的时候，再次被鸣笛而过的车辆淹没。

陈默搭最后一班公车回到自己的城市。默，今天听到有人喊我，声音像你，可是我没找到他。天文的信息依旧简洁，陈默说，每次坐公车的时候都希望车会一直行驶下去，没有终点，结束是让人失落的一件事情。天文，如果有天我去你在的城市，我希望你牵着一个美丽的女子从我身边经过。很想念一个人时，沉默也忍住了，开始学着远离对天文的依赖。你说，如果有人肯等，你一定会珍惜。可是，我在等，你却不知道。沉默终于还是下了 QQ， 关了手机。也许，明天那份等待的灰色就会消失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最放不下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我只在乎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FM 95.5，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

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呢，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杂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杂了他又加入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作为投降的汉奸呢，他毫无羞耻之心的，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的人家受不了，对他说，你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洗了睡了吧。此后不久啊，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但在当时呢，这个阮大铖先生这个以德报怨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儿，准确的说是另一笔钱。其实一直以来啊，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呢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一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这笔生意值4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希望大家还能记得这位兄弟啊，自从回京后啊，他已经被关了2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啊，杀。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那么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救回这条命。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汪文言呢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啊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4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啊，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啊不是4万两啊，毕竟中间人呢也要收费的。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4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呐，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儿没消息了，就好着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儿，吃我的中介费，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是涌上心头啊！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的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呢，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莲、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啊，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另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作用。这个人的名字叫黄遵素，任督察院督察御史。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知道他的人比较多。但呢，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儿子黄宗羲。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啊，应该回家多读点书了啊。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啊，黄宗素是个异类。此人呢，深谋远虑啊，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得知汪文言被抓后呢，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遵素。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呢，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那时一切都迟了。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乔。刘乔是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是在他的地盘坐牢，这人品格啊还算正派，所以黄遵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黄遵素表示，人你照抓照关，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左光斗、杨莲等等。刘乔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遵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啊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这个叶首府不愧为老狐狸，他明知道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
9: 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啊。
8: 在这个回合里啊，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

0: 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几年之间呢，所谓重政迎朝已经变成了重寿迎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呢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辉进入内阁，徐显纯、铁尔庚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呢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督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生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实在。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里很难平衡。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啊！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是要官给官呐、啊，真金白银不打白条。相比而言呢，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了，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啊，一，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二，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在这个五人墓碑记啊，上面有这么一行字：嗟乎，大燕之乱，以尽身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于？不用回答啊，我们都知道答案。这个很久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呀，在向他手下训话，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呢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在这种良好的愿望驱使下呀、啊，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某县有位富翁啊，闲来无事杀了个人，这个知县秉公执法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很快就得到了答复，10000两。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还是阉党的同志实在啊，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罪名把那知县干掉了。无辜的受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10000两，事实上这个价码还偏高。搞到后来呀、啊，除这个封官许愿外，魏忠贤呢还开发了新业务卖官，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啊都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呢就2000-3000两，要买知府5000-6000两也就够了。如此看来呀、啊，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账，索性找到魏公公，花一半钱买个知府，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5000两， 亏了啊，真亏了。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几年来啊，这个杨莲一直在看，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那个叫天理的玩意儿啊，似乎并不存在。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这个刘瑾啊，比如严嵩。但刘瑾呢，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而这个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有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着钱。当杨莲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呐。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经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所谓道统啊，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杨莲和道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小时候啊，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啊报效国家。当知县的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呐，要造福百姓。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一直以来呀，杨莲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荣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无恶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道统说，是的，是的，这条道路很艰苦啊，门槛高，规矩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那我为何还要继续走下去呢？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 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后正气必定长存。是的，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好吧，杨莲，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可以。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莲写旧上书，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24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脚文中，杨莲隶属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你想，短短几年里啊，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啊。这是杨莲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呢，这封奏书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倒是只能是废纸一张。杨莲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儿。为了应对不利局面呢、啊，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书后啊，并没有遵守程序把他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呢，杨莲将拿出这封奏书，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在清晨的薄雾中，杨莲怀揣着奏书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即将要做的事情。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莲明白啊，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杨莲走到会稽门，按照惯例呢，他将这封奏书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那一刻，杨莲已经确定不久之后这封奏书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已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风区、煤柱区、老风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方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兴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 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20: 140公里。
2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2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 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 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5: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4: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6: 124名新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4: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7: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3: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0: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三采区、四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石、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阴影，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8: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9: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三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是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8: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10: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旱必查，并且走过的旱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8: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9: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淹的地方它人通行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在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0: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3: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11: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硕弟。
0: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3: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0: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3: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1: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同样在昨天，3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0: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2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3: 火箭一点火，53A一走线，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2: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10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4: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3: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2: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4: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2: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3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4: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2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 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3: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2: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4: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2: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1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4字心法：
3: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1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2: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4: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2本相册，我是就把这3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2: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阳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1: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0: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3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 要经过

0: 十度，偏东风二到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江南镇卫生院持续推进2026年度辖区老年人体检工作。渤海街道北苑社区开展反诈同行平安社区活动。

为切实做好辖区老年人群健康保障工作，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江南镇卫生院2026年度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已于近日顺利推进，并基本完成集中体检阶段。截至目前，本年度已累计为辖区老年人完成健康体检2241人次，全面为老年朋友建立更新健康档案，开展健康评估与健康指导，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为保障辖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做到应检尽检，后续体检安排如下：江南镇辖区内65周岁及以上尚未前来我院参加本年度免费体检的老年人，可在2026年度内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周一至周五全天空腹前往江南镇卫生院办理老年人体检相关手续，完成免费健康体检。此次老年人体检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免费服务项目，旨在及早发现老年人常见疾病、慢性病，为老年朋友提供针对性的健康干预、随访管理及就医指导，切实提升老年人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请符合条件尚未体检的老年朋友合理安排时间，及时前来完成体检，关注自身健康状况。江南镇卫生院将持续做好老年健康服务工作，以贴心专业的医疗服务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诈骗安全意识，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守护居民财产安全，近日，北苑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在社区会议室开展“反诈同行，平安社区反诈宣传”主题活动，敲响安全防范警钟。活动中场，社区书记向辖区居民宣传反诈知识，结合当下发生的诈骗案例开展科普讲解，直观展示诈骗带来的财产损失，让居民清晰认识诈骗危害。针对辖区老年人、居家居民等重点人群，重点剖析养老保健品诈骗、冒充亲人借钱、刷单返利、虚假客服退款、投资理财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拆解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科普过程中，社区书记向居民作出安全警示，提醒居民坚守安全底线，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短信，不随意点击未知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坚决抵制高额回报诱惑。特别叮嘱老年。

0: 居民，谨慎对待上门推销、免费康养等陷阱，切勿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守护好个人养老积蓄。本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填补了居民反诈知识盲区。今后，北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工作，织密社区反诈防护网，全力营造全民反诈、人人防诈的平安社区氛围，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的财产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0: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要求。
1: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络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此外，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

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模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人民网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长活动开幕式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等活动。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区市应急抢险救灾。
1: 贵州安顺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4000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援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在安顺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缴存人或配偶在安顺市自有住房并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最高可提4000元。为方便市民办理，该业务已开通线上线下渠道，线上可通过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线下则可到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或前往指定的建行安顺市分行、工行安顺市建设路支行及贵阳银行安顺分行网点办理。办理时，申请人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及物业费收据原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数据共享的优化，若不动产登记信息能在系统中直接查询核实，申请人无需再提供纸质版的不动产权证书。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给出了明确解答。名下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每年仅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提取。若家庭尚有未结清的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要当前不存在逾期情况，依然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温馨提示。安顺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市民切勿相信所谓的收费代提，谨防上当受骗。作为阶段性支持措施，该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好早餐，记住两个关键要点。央广网消息，其实吃一份健康的早餐并不难，要记住两个关键。一、早餐最好早点吃。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研究发现，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降低。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数据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食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将升高6%。因此，早点吃早餐真的很重要，建议吃早餐的时间在7到8点之间为好。二、早餐营养要全面，健康早餐要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食物多样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质量的早餐应该含有以下4类食物：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江西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玉梅介绍，以下两种简单又营养的早餐搭配可供参考：一、复杂但健康程度高的早餐，小米粥1碗，肉包子1个，煮鸡蛋1个，纯牛奶250毫升，蔬菜1份100克，坚果1份10到15克。该餐总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为10克。蛋白质含量为25克，钙含量为250毫克。二、简单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全麦面包2片，纯牛奶250毫升，煮鸡蛋1枚，大西红柿1个，坚果酱1小勺10克。该餐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约10克，蛋白质含量约23克，钙含量约250毫克。早餐从来都不是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起，给自己留15分钟，热一杯奶，煮一个蛋，蒸一块红薯，简简单单的一餐，却是对健康最踏实的投资。

0: 生活处处皆学问，一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今天就来聊聊日常起居里实用又好上手的小知识。先说说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睡眠问题。不少人熬夜追剧、刷手机，等到犯困才仓促入睡，长期下来很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正常成年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为合适，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休息日也不要昼夜颠倒。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简单拉伸放松身体，也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舒缓一天积攒的疲惫。睡觉时枕头高度要贴合脖颈曲线，过高或过低都会让颈椎受压，安稳睡眠才能让身体充分休整。日常三餐的饮食习惯也藏着健康门道，很多人偏爱重口味饭菜，重油重盐，虽然吃着过瘾，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平日里做饭尽量清淡烹饪，少放酱料调味品，吃饭讲究细嚼慢咽，放慢进食速度，既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也能更快地感受到饱腹，避免吃太多积食腹胀。三餐规律，切勿节食挨饿，早餐一定要按时吃，为上午的工作生活补足能量。午餐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分饱腹就刚刚好，也尽量不要在睡前加餐进食。最后分享简单的居家护眼小妙招，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每隔40分钟就停下视线，远眺窗外绿植3-5分钟，闲暇时轻轻转动眼球，放松眼部肌肉。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也能很好的呵护双眼。平凡日子里养好小习惯，就能收获健康舒适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